对立的氛围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前及会上频频施压，批评北约令人失望，并点名指责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防务开支和医疗

0: 船只发生的相关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犯罪性袭击。这些行动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也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五条的规定，并成为美国持续不履行谅解协议的借口。
1: 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

市升温呢也是提振到美元指数有所企稳，在101一线的震荡盘整。那展望后市呢，美国就业数据是否持续走软，需要未来更多的数据进行验证。那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使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2.4%。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今年以来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展望下半年，在多重因素交织的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前高后稳的态势。
0: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拉动的相对有限，修复基础尚不牢固。
1: 从驱动因素来看呢，去年同期低基数贡献了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40%。

0: Nomad 小米鹏程。
1: 雷军表示呢，之前的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那么小米鹏程系列呢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这是小米造车五年多来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交出的两份不同的答卷。
0: 再来看7月9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就是中

0: 污水预热来改善污水的处理条件，等这个污水处理完成之后，再通过热泵从污水中回收热量并送回供热系统。
1: 研究人员解释说，污水处理中的生物过程主要依靠微生物发挥作用，而低温会削弱微生物活性。在芬兰等冬季较长、供热需求较大的地区，污水温度偏低

0: 是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并稳定污水温度可明显改善生物处理过程的运行条件，帮助污水处理厂全年保持更稳定的处理效率，并减少化学药剂的需求量。
1: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集中供热和污水处理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也可以与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相结合。那随着现在数据中心的规模扩大，它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余热如何有效利用，也正在成为城市能源系统优化的重要课题。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我们接下来进入热点话题讨论。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30，
2: 时时相伴。
1: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4: 我的，哎，对，好，有声音。

0: 馆抗战纪念雕塑园馆桥成员实景的场景，来打造全方位沉浸式分层化的校外思政育人新体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线的采访记者王进清，请他带我们深度的解锁这场别开生面的实景思政盛宴，也探寻新时代红色育人的创新路径。进清你好。
1: 你好孙畅，听众朋友好。
0: 首先呢，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宛平思政月整体的定位以及核心的特色啊，因为相比我们熟悉

那么青少年呢，他们更多的是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模式，彻底改变这个思政教育单一的原来这种单向的灌输式的这样一个短板。那以往的红色教育大多是以听讲解看展板记知识点为主，形式呢相对比较单一，体验感呢不是特别强，那么青少年容易产生距离感。 而今年的这个宛平思政月呢，是全程围绕互动体验演绎实践来展开的，它既有静态的史料的学习，也有动态的情景的演绎，还有诗词的诵读，红歌的传唱，实地践行，

和教育规律的一个核心的设计。丰台区呢是立足大中小学这个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建设，结合不同年龄青少年的这种认知水平、成长特点，构建了小学感知、中学思辨、高校践行的这样一体化梯度育人体系，解决了以往这个红色教育一刀切统治化。

为全市的大中小学这样的实景思政教育提供范本。那么同时呢，活动是专门聘任五老这个队伍来担任思政的辅导员，邀请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魔幻走进这个研学现场，面对面的来为青少年讲述革命历史，分享战斗经历。然后还有五老的群体呢，是亲身。

表队2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参与比赛，历经8个比赛日344场精彩对决。这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

0: 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核心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2月开工，总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
1: 建筑设计深度融合长城文脉，萃取城

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获提最佳影片。导演方面呢，张艺谋、大鹏、申奥、杨丽娜、邵艺辉和袁和平都入围了。

0: 优秀的戏骨般的演员，
1: 对，
0: 担纲这些大戏的制作人，真是特别有去看的一个冲动啊。
1: 对，很振奋的感觉。
0: 嗯，那下面呢是广告时间。这两天呢后台留言哗啦啦都在问什么呢，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这玩意儿我能用吗？模糊好多年了我能用吗？在这统一回复一下啊，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都可以用好视力眼贴。
1: 是的，那么这次呢好视力是26周年庆啊，咱们来一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家意见，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

腾讯一级响应。昨晚已经组织第一批次四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四个重点山区。本市其他方面，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系统昨天开通。北京教育考试院同时公布了各区分数段人数统计情况，供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参考。根据日程安排，今明两天各相关学校进行专业加试，13到17号考生填报志愿。7月中旬至8月上旬重招录取进行。今年重招录取按照提前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考试院提示，具体填报时考生要注意保持梯度，

欢迎收听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FM和新媒体客户端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

0: 一热再一闷，
1: 哎，
0: 你好像那个热呀它就加剧了，
1: 水气特别大。
0: 对，
1: 完了以后呢，今儿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开着窗户也不行，哎，浑身是汗。
0: 你睡觉不开空调？
1: 开空调，但是晚上怕，
0: 说你挺健康，
1: 怕着凉嘛，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天热了，咱们就得吃点这个适合夏天的。
0: 哎，夏天其实就是没胃口。
1: 对啊，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一到夏天以后就有一个词儿嘛，叫苦夏苦夏的，就做完了以后呢，没胃口，吃的清淡，
0: 不爱吃东西，
1: 吃完了以后呢，可能消化的现在可能也慢了，
0: 可能没那么小那个年轻的时候，不能说小时候啊，就是说肠道蠕动啊，或者新陈代谢快啊，
1: 你别说叔叔阿姨了，是吧？
0: 你都不行了，
1: 我都不行，我每天吃饭呢都得变着法的哄着自己去吃，
0: 这每回上节目先给你诊诊病，
1: 但是夏天本身就出汗呀，再没有营养补充呢。就是干耗，所以说呢，开胃助消化的东西咱们得找点吧，
0: 对
1: 对
0: 对，得找点。
1: 哎，这日常的让自己的胃口呢稍微的开一点，然后咱们吃点东西，什么呢？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山楂。为什么推荐中老年人夏季适量的吃山楂呢？核心在于它能有效的应对夏季常见的，比如说消化功能减弱，开胃消食，促进消化。

0: 就是加点，首先苹果不用说提供甜味儿，哎啊，而且苹果中的果胶和膳食纤维多，它就不用再加别的添加剂给它揉成团了，要不然它不散了吗？
1: 然后里边还添加了什么呢？鸡内金，
0: 鸡内金是什么？
1: 这个其实就是鸡的胃磨成的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材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药材，
0: 是不是药材？我跟你说啊，
1: 我小时候鸡食，去这个方庄那边
0: 啊
1: 开中药。
0: 哟，
1: 然后呢，就有一位叫做鸡内金，我印象特别清楚，就是他的。

0: A、B 和黄酮类的，它是干嘛的？它是安神的。
1: 哦、嗯，哎，你别说，你对这中药挺有研究啊。
0: 那当然了，
1: 你小时候没少去那儿开药，
0: 对啊。然后呢，这个是安神的，其实对于中老年来说，这酸枣仁这玩意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管用。
1: 哎，
0: 就是为了咱们晚上睡一个好觉，
1: 嗯，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您看。这个两样东西都是针对于夏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来自于东胶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1: 对，这两个之前其实给大家上过，卖特别好啊，味道也特别的中和，就是没有添加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主品呢给你带来东胶堂山楂六物丸，一袋呢它分很多小袋装啊。

0: 给您酸枣仁丸也别少、
1: 嗯、
0: 酸枣仁丸呢是每大袋里边90克、
1: 嗯、
0: 然后呢它分小包装一个一个的啊。今天直播特别加赠和价格，李红你来吧。
1: 来，今天我们的直播呢、
0: 嗯、
1: 特别加赠是每一样再各加5袋。
0: 等每一样就是酸枣仁丸和山楂六五丸各加5袋。
1: 对，15袋山楂六五丸、
0: 嗯、
1: 15袋酸枣仁丸、
0: 哦。
1: 您呢可以两种吃法，就是一个是饭前开个胃、
0: 哎、
1: 饭后呢消消食儿、
0: 哎、
1: 另外平常嘴儿闲了的时候，哎，就拿它当一个小零食。就完事儿了
0: 啊，直接就来。
1: 晚上的时候呢、
0: 嗯，
1: 哎，咱们来点这酸枣仁丸，样是这两样，同时给的袋数特别多，所以说呢，咱们基本上整个夏天，拿它当一个消食的东西、
0: 嗯，
1: 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0: 没错，
1: 市场价是15块钱一袋，这3个袋加起来就是450块钱嘛。北广的日常售价就打了一个5折多，199块钱。今天我们还有北广的夏日特惠，您说这样的下雨天、
0: 嗯、
1: 啊，咱们听了广播完了以后找点这个

0: 山楂六五丸。
1: 嗯，
0: 吃起来呢，就怎么跟您形容啊？它真的是很少见的那种，就是没有添加剂的零食了。
1: 哎，
0: 因为现在的零食大多数都加点糖。
1: 嗯，
0: 那咱甭管是蔗糖啊，甭管是什么呀，它肯定加点糖。但是这个山楂六五丸，刚才也跟您念了。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鸡内金，
1: 没有其他的。
0: 刚才咱们一个听众说特对啊，就像是一大堆，给他手捏一捏，确实是那种软糯的感觉，它也没有什么用添加剂给您胶质粘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山楂六五丸吃起来，东桥糖的确实不一样。而且今天的15袋，
1: 嗯，
0: 加15袋酸枣仁丸，这量大，189，我觉得也特值。
1: 哎，嗯，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为什么说夏季食用呢？
0: 嗯，
1: 一个是就是治疗。也不叫治疗吧，
0: 啊，也对对对，也不能叫，
1: 就是一个
0: 小零食，
1: 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开胃，
0: 嗯
1: 啊，消食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能睡个安稳觉，其实就是夏天咱们用得着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口感都做得非常软糯。您看刚才我和许可念这个配料表，
0: 特软。
1: 山楂六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鸡内金。
0: 嗯，
1: 山楂酸枣仁丸是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
0: 嗯，
1: 哎，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天然，
0: 是 是, 是。
1: 另外里边没有那些胶质的东西啊，它不是做的那么硬，口感还是非常软糯的，
0: 嗯，
1: 不用费牙咀嚼，老人吃的也不费劲儿。开几颗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啊，好处在哪儿呢？哎，咱们随取随用，还不脏，
0: 哎，每一个都可以带出门，主要是你不用说拎一大包出门，
1: 而且里边，
0: 啊，
1: 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
0: 对，
1: 给孩子当消食的啊，说有点积食了，

0: 每袋里边像李红说了，独立小包装，安全卫生，您随身带点是吧，出门带你不用拿一大袋对吧，你要是有朋友吃你就拿一大袋、今天总共您到手啊，东桥堂的山楂六五丸和酸枣仁丸各是五袋，十五大袋啊，山楂六五丸是一袋100克，里边分小包装，酸枣仁丸一袋90克，里边也是各种小包装，总共30袋到手是189块钱。我觉得性价比相当高了，一个相当于9毛钱。
1: 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丸和酸枣仁丸呢，其实就是针对于夏季的，然后另外一个吃起来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0: 几毛钱吧，如果你分到一个一个的上面，今天北广的售价是189，
1: 189块钱。
0: 好，189啊，包邮送到家，反正基本上您吃小零食这一个夏天，李红是用他话讲是够了，足够的了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开完胃了以后 开完胃了以后，咱们在夏天呢再吃点这个好吃的。
0: 第二个，我觉得得跟大家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俩刚才的话呢全作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俩刚说这个夏天没胃口，第二个直接给您来一个大硬货。我觉得别跟您卖弯子，咱先说来什么啊，行不行？红，
1: 来个开胃之后，咱们就得来点肉了，就得过过瘾了。第二样是什么呢？猪蹄儿，但是这猪蹄儿是给您做好了的，不用您再自己处理的，开袋稍微热热就能吃。
0: 开袋相当于即食哈。
1: 对，您看啊，按说这猪蹄儿呢，相比于其他的部位呢，肉不算多，
0: 那肯定
1: 不算大，样不算好看，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和酱味儿啊，卤味儿啊，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朋友的喜欢，尤其是咱北京人又爱吃酱货，对吧？
0: 对，
1: 这猪蹄儿肯定不能错过。另外，我发现什么呢？身边的好多女性朋友，有一些阿姨呀、有一些姑娘啊，都特别喜欢这猪蹄儿。
0: 姑娘喜欢啃猪蹄儿，

0: 卤猪蹄儿。
1: 哎，
0: 您尝他家是真的非常不错，跟那个您去超市里边买那红色的猪蹄儿，
1: 嗯，
0: 不一样。
1: 对，先跟您说他们家啊，首先选的是正经云州牧场的散养猪，
0: 嗯
1: 啊，养足12个月大啊，年猪耳朵猪蹄儿。然后呢，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这猪蹄儿首先是大。咱说实话，很多人喜欢啃这，你要太小了，那没意思了，
0: 嗯
1: 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香嫩软糯，没有腥味，这个很关键。皮薄骨细，肉香浓郁。
0: 嗯，
1: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是三无的产品啊，好猪蹄儿，没激素，没抗生素，不用促长剂。
0: 不是说这个它没有生产地址什么保质期什么，它的这个三无叫做无激素、无抗生素、无生长剂。所以说
1: 这其实应该叫三好猪蹄儿。
0: 哎，三好猪蹄儿。哎，你说的。

0: 人家牧场合作呢，
1: 嗯，
0: 这个就有好处，它的成本价格低。
1: 嗯，
0: 咱们今天北广之前的售价299块钱，
1: 是
0: 12个8两左右的猪蹄儿，今天284块钱一个猪蹄儿，也就合20来块钱。
1: 啊，哦，
0: 这个，
1: 你是28412个是吧？
0: 对，28412个。
1: 嗯，
0: 这个价格您去算，要比什么咱们买生的自己回来做还合适。
1: 哎，不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辉登牧场酱卤猪蹄儿。
0: 嗯，
1: 一包呢比较大的啊，390克，它不像超市很多，像李红刚才去有150克的200克的。
0: 嗯，
1: 总共今天是390克一包，总共12包。
0: 嗯，
1: 给您带到的价格呢，拢共加到一块包邮送到家

0: 但是不费牙，不是说咱们蹬不下来。
1: 哎，你别弄那种橡皮筋儿，是不确实不好弄。
0: 这就是卤的到位
1: 啊
0: 啊！这个筋儿我一直认为它是猪蹄儿的精华，然后再往里边吃就是肉多的铁骨肉。为什么肉多？再次跟大家强调，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用的全是黏猪啊，用的全都是大的猪蹄儿，所以说它酱制的时间够长，里边的肉够多。
1: 嗯，所以呢，咱们说哈，

0: 所以说呢，这个量大小也合适，
1: 对，
0: 而且做的味儿，为什么我们最近卖的这么的好、大家可能这个有的都是一两组一两组的那么定，是因为他做的这个东西，首先原材料用的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而且全都是正经的五花片肉，还有
1: 梅菜
0: 的梅菜是正经的惠州梅菜，洗得非常非常干净，一点沙子都没有、这个惠州梅菜如果您去菜市场里边不太好买啊，在家里、
1: 这个真正惠州的啊、
0: 做这个梅菜，想买到正经的洗得特别干净的这个惠州梅菜啊，还是得看咱们给大家找的这个贡宝林这个牌子、肉是正经肉，梅菜是正经的梅菜，做出完了以后呢，它一点都不油腻，是因为它做的过程当中实际功夫够长，而且呢，用这个梅菜把肥膘里边的这个油都已经吸了进去，您吃这个肉片子啊，正经的五花肉片它不肥腻啊，夏天吃也没有问题，吃这个梅菜的时候就会感觉什么呢，因为它吸了点汤汁，吸了点
1: 油
0: 汁，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稍微带一点甜口，夏天吃也不错。今天给大家啊紧急加更的就是我们的贡宝林的梅菜扣，为什么？因为卖得好，而且呢很多人说就是我们直播不是便宜十块钱嘛，所以说
1: 返场一下啊，
0: 给大家返场一下。
1: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很方便啊，替大家省时省力做的好吃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主赠品加一块拢共是12碗，对吧，每碗是300克，也就是6两，保质期9个月，您回家热一下就行。12碗梅菜扣肉啊，每碗6两，今天到手价18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梅菜扣肉，为什么受到欢迎？就是它很方便，而且替你省心。
1: 对它这个包装设计啊，首先我觉得特好，是300克独立碗装。您说这俩人、仨人吃啊，或者您一个人吃，基本差不多。您没必要开两碗。第二个呢，您也不用担心浪费，热一碗一顿饭的量啊，您热点米饭一块弄了。最关键，我觉得就是它这种菜省时省力，不用洗肉了，买肉啊，切菜，尤其这个烩菜，惠州的梅菜，你洗不干净有的时候，而且呢，你也不用看着火啊，想吃的时候，你看人家说是蒸锅里10分钟到15分钟，但是微波炉里转就快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换，
1: 那可以直接搁微波炉里
0: 吃，可以
1: 哦，可以啊，
0: 撕了这个盖以后直接扔微波炉里就行，这个碗吃完了以后就直接扔了，一塑料碗吧。
1: 您也
0: 都不用刷，
1: 对对对，您也
0: 您减轻负担。
1: 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0: 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

0: 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
0: 嗯，
1: 我们也给大家优惠。

0: 那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先生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1: 虾
0: 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及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及体育类培训活动。另外，目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动物园等市属公园，以及房山区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 昌平区名13零等、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都发布明后两天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大家不要跑空。第二届中国北京爬宠嘉年华昨天在昌平区九华山庄与昌平草莓博览园开幕。正值暑假，千余种爬宠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来打卡。本次展会将持续到7月13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你敢挂上？
2: 我敢。
3: 已经拍照片了。8岁的小姑娘刘丹阳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一条1米多长、白色的蛇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两手托着蛇，冰凉的触感让她觉得很舒服。家长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
4: 滑溜溜的凉凉的蛇皮，感觉特别舒服，挂在身上就像一个凉被。
3: 围观的人们都在给这个勇敢的小姑娘点赞。其实刘丹阳已经是一位资深爬虫小玩家了。
4: 这种亲密接触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我家养了40只猫，2只手工，1条玉米蛇，还有一个黑白盲蛇，还有2只非洲软毛鼠，一个鹦鹉。我不害怕，因为它们很可爱，很调皮，跟我一样。
3: 展馆里300多家展商带来了1000多种爬虫、蜥蜴、手工、蛇、龟、甲虫。
2: 每个展内前都围满了好奇的观众，很乖的，它不咬人，摸摸它。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有的人抱着狐獴，有的人让甲虫在手上爬，还有人在看水箱里红色龟甲的乌龟游来游去。
3: 展商徐北雄的胳膊上就有一只海格力斯长脊大兜虫在缓缓爬行。
2: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它的最大体长能达到惊人的18.4厘米，它能举起自身100倍重的物体。这个甲虫可是昆虫界的
3: 明星物种哦，很多小朋友都认识它，很帅的。除了爬宠，本次活动还有爬宠科普探索营、自然之溪主题艺术展等。同时，活动还联动新庄等周边乡村资源，探索爬虫养殖加乡村旅游加科普教育。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

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

0: 过呀？嗨，原文当中也没有具体的人和事，就说这个事情，哎，就介绍的是这个事实。那么第二个故事呢，这个咱们得啊从头到尾给您详细的介绍。不过呢，这两段其实呢它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得特别的注意留神，当心社会上个别坏人，这个骗子手，他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这个诈骗犯罪行为。哦，听到立新说这个骗子套路和话术，这个说句实话也不怕呀，有的朋友不爱听，哼，我认为也没有人不爱听。什么意思啊？这个骗子呀，他骗人，您记住啊，他一定是利用了受骗上当人的一些弱点。
1: 哦，
0: 啊，当然这个弱点分怎么说，看怎么论，不是说这个弱点，哎呀，这个好像咱啊，这个哪儿不合。

上年岁人，你看这一检查身体，像这个血压呀，什么什么这个啊，这个血糖啊，总之吧，一些个健康的指标，多多少少它会有些变化。但是呢，跟您说了，这个是自然客观规律。您到医院请教人家专业的医生，人家就跟您解释了啊，这个数值变化呀，咱们得这个随访，您就保持随访就行了。目前呢，咱们可以啊，先不采取一些个这个相应的手段。这话给您翻译一下，就是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健康数值有这个一些个略微的变化，

哎呦，这走路啊，感觉这个啊，这腿迈不开了啊，这个睡觉也不踏实了啊，这个跑医院的次数也多了。我就安慰他，跟这位老先生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哎，您只要把它看成正常现象，多跑几趟医院。

这是好事儿啊。横笔，哎，大街之上，哈，走着走着，打道边上蹭蹭闪出了数人，一个俩还是多少，嘿，两手一张，站住，别走。哎，那位一听坏了，赶紧报警吧。嗯，遇上劫道的了。啊，不不不，跟劫道没关系。不过也看怎么说，这是另一种劫道的。

骨这方面很容易出现不适。哎呀，感觉这个腰酸呐、背疼啊，哎呀，这腿发软呐。你看，给按一按，尤其是啊，这要是专业的，人家那个医院的按摩医师

用这种方式将老年人吸引到他们这个店内店面之内，然后呢，哎，就开始跟你聊天。哎，不是，那边说您等会儿，这个足疗可不是聊天，你看一边足疗一边给您按摩您的足底，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稍微轻点，你看轻了没办法让您这感觉舒坦，哎，这是您的穴位，你看了没有，走，哎，好吗？按摩的过程当中啊，嘴不闲着，就这帮人，哎，就开始跟这个老年人聊天。您记住啊，我说的都是他们的套路，介绍的是他们行骗的手法。那位一听，李鑫，这打断一下啊，这个甭管是肩颈背的按摩还是足底按摩，讲话叫足疗，针对您的这个什么什么经络呀穴位之类的，这是有讲究有说道的。您刚才也说了，到医院去挂个号，大夫说了您这个情况适合进行推拿按摩，这是正常的呀。对，您记住我说的是去医院，那是正常的，大街上就那小店面，哎，把老人家给框进去，那个里头就是暗藏着陷阱，不能吧？您听我往下说呀，跟这老年人啊那儿聊着天儿，啊，那个大爷大娘，您喝点水，吃饭没有啊？啊，那什么，给您来点点心呢？啊，哈哈哈，说的挺好，让老年人放。

了解一下这位老年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看看这个人呢他的穿着打扮，哎，您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您看您这个是不是啊头戴着马驹圆，哎，这个身穿瑞富祥，嘿，脚踩内联升，腰缠啊四大横。那位说您就会这套词儿，你看就这个意思，看这个人穿的呀是不是体面，哎，是不是讲究，然后呢跟你聊天就套对方的话，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哟，这退休之后这退休金可以吧？哎，为什么呀？了解一下这个人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支付能力，这是为什么呀？你看你要是经济条件一般，付不起我们这个打算诈骗您这个钱，哎，兴许我们就不下套呢，好吗？这就是这涉及到啊和陌生人谈个人的生活情况，

行行，没问题啊，我愿意享受这个服务，但是呢让你回家要拿钱或者让你支付的时候，如果是孩子们知道了，问一句，是不是得拦着？哎呦，你怎么花这么多钱啊？干嘛呀？这是不就是个按摩足疗吗？也不至于这么多钱啊。哎，这么一来呢，就把骗子的财路，加了引号的财路给拦住了。

这个项目您做不做？有的老年人一听，那我得做呀，赶紧的。多少钱啊？单次收费10000到20000元不等。哎，结果呢，很多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上千万元。你看这里头啊，他利用的是什么呀？老年人重视健康，老说养生养生，这养生啊，它也是门学问，它也得讲科学。你看，所以说呀，还是得提醒，要提高警惕。那么第二起呢，这个事儿啊相对简单，但实际上说这个说出来也不是那么简单。网络投资。

0: 你说的，我盈利了。
1: 对呀，
0: 那得允许我把这钱提出来，把这钱提出来，这叫提现，提不了。为什么呀？哎，您的活跃度不高啊，您不够活跃呀。哎呀，好吗？瞎编个理由，就是不给他钱，没法给他。为什么？那是个诈骗平台，钱都拿走了，怎么能给他呢？对，那个，那这群众说了，这受害人说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呀，嘿嘿嘿，你为了。

0: 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2: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3: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
0: 一
1: 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

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席，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达到22个，缺席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含量。

0: 额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威化，
1: 嗯，
0: 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0。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这里是位于美国纽约长岛岸边的一栋豪。

0: 这种奢靡的日子却并没有得以维持，随着他被警察带走，这一切也即将烟消云散。
1: 1998年，乔丹·贝尔福特因涉嫌证券欺诈、洗钱等十多项罪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起诉。其实早在之前，社会上对于他的流言蜚语就已经传得满天飞了，什么金融骗子、恶棍、一个每天醒来就会想要做坏事的家伙等等。但这些舆论压力并没有对乔丹·贝尔福特造成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可如今面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控告，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控告成立，那么他不仅会为此宣告破产，还将面临长达30年的牢狱之灾。
0: 那么乔丹·贝尔福特真的像联邦调查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为非作歹的金融犯吗？而且要知道，他其实并非金融科班出身，那他究竟又是如何在龙争虎斗的华尔街赚到这么多钱的呢？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乔丹·贝尔福特1962年出生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个中产家庭。

0: 本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为了争取更多的利润，于是他再一次做了一个令周围人都大为诧异的决定，辞职。辞职以后，贝尔福特开始用卡车贩肉，并在24岁那年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成功的当上了老板。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各种原因，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突然宣布破产，还令他背上了2.4万美元的债务。虽然第一次下海就以失败告终，可出于对金钱的极度渴望，贝尔福特固执己见地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为风起云涌的地方，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
1: 是许多发财心切的年轻人一样，贝尔福特来到了华尔街，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种比肉鲜肥得多的产品，那就是股票。而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肉和股票都是产品，没有任何区别。贝尔福特被深深地吸引了。

0: 这家罗斯柴尔德公司1899年成立的老字号倒闭了，就此贝尔福特的发财梦也随之再一次破灭。相较于从小就一帆风顺的推销之路，如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阻碍，这令贝尔福特感到非常懊恼。
1: 失业后的贝尔福特不得不暂时将他的华尔街美梦搁置一边，在妻子的提议下，他来到位于纽约长岛的一家仙股交易公司。然而就是在这家连电脑都没有的小公司里，贝尔福特却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潜在商机。
0: 仙股指的是低于$1以下的股票，这种股票投资数额虽小但风险较大，通常投进去就石沉大海，因此也被称作为垃圾股。然而就是这种垃圾股却让贝尔福特欣喜不已，浑身充满了斗志。原来一般华尔街做的蓝筹股交易佣金为1%，而这种仙股交易佣金竟高达50%，也就是说如果能推销出$1000的股票，就能获得$500的酬劳。可这种垃圾股一般懂行的人是不会购买的，于是贝尔福特把目光投向了邮递员、水管工、卡车司机等经济较差、不了解行情却又想要快速致富的底层人群。
1: 要知道在美国的法律里，向弱势群体出售风险较高的垃圾股可是标准的金融诈骗，一旦被逮到就要面临坐牢的危险。可是出于对金钱几近癫狂的渴望，不择手段的贝尔福特竟开始以身试法。他利用投资者像买彩票一样搏一把的心理，剥去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诈骗。

成立两年了，在纽约成功运作，煽动那些容易受骗的投资者买入风险大的股票。虽然这股票和牛肉鱼肉一样都是容易腐烂的产品，但是利润却极其可观。就这样，靠欺骗买家操纵市场，贝尔福特攫取了大量的财富。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还不到30岁的贬尔福特每周进账6万美元，变身为拥有数千万美元资产的超级土豪。他不仅在汉

0: 在一次偶然的派对上，比尔福特对身为超模的纳丁卡里达一见钟情，由于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1: 而当两人偷情被特蕾莎发现之后，贝尔福特顺势与她提出了离婚，并于1991年同纳丁结婚。
0: 出于对纳丁的疯狂迷恋，贝尔福特不仅又斥巨资在全美最昂贵的长岛黄金海岸购买了一套豪宅作为婚房，还买下了曾属于可可香奈儿的一艘167英尺的游艇，并取名为纳丁号送给纳丁。而婚后不久，纳丁便为贝尔福特产下了一儿一女。

0: my book, you either do it right or you get eliminated.
1: 同戈登盖克一样，被福特为一己私利无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继续疯狂敛财。直到90年代中，贝尔福特已经身价过亿，而他手里的斯特拉顿公司也拥有了超过1000多名的股票经纪人，涉及的股票发行总额超过了10亿美元。
2: 贝尔福特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去尽可能的赚更多的钱吧，然后把钱分散出去。的确，贝尔福特自打成功以后一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他不仅自己挥霍无度，还鼓励斯特拉顿的员工们挥霍，尽可能的挥霍，最好超过自己的金钱能力。原来贝尔福特认为，只有挥霍才能逼着他们去赚更多的钱。这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种生活方式也无疑给所有员工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0: 轩峰都会在游轮上举办这种派对，而来者大多数都是斯普拉顿的员工。然而狂欢之余，贝福特还不忘干起他的老本行——演讲。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成了派对的助兴剂，这也令他完全迷失在了自己的帝国。
1: 其实贝尔福特高调的做派早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格雷格·科勒曼。在他的眼中，贝尔福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为了把这个大肆敛财让无数股民深陷破产境地的恶棍送进监狱，科勒曼其实早在1992年就已经开始秘密地对他展开调查。
0: 但鉴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失利，这一次科勒曼打算把切入点放到斯特拉顿的员工身上，从他们口中获取一些蛛丝马迹。
2: I do not recall that, okay?
3: Mr. Min, thank you for coming in today.
4: You to finish the rest of that Danish?
5: Sorry, I have no recommendation of that.
2: No.
3: Jack?
2: No.
3: Staff?
4: No idea.
6: I don't recall that transaction. You guys are remote.
0: 然而令科勒曼没想到的是，贝尔福特对手下的员工实在是太好了。面对科勒曼的数次审问，大家竟全都心照不宣，守口如瓶。
1: 虽然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然而科勒曼却并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科勒曼抽丝剥茧，继续搜集证据。虽然依旧还是一无所获，但他的坚持不懈让贝尔福特感到了一丝不安。于是贝尔福特开始寻思怎么能把钱变得安全。
0: 经过几经周密的思考，贝尔福特决定把一部分钱转往瑞士银行，因为在瑞士的法律里，只有贝尔福特在瑞士也被定罪，他们才会跟美国的司法部门合作，如果没有，他们有权拒绝提供贝尔福特任何的财产信息。不过股票诈骗在瑞士也是属于违法行为，但如果用其他人的名字开户，那么美国依旧无权干涉与知晓。于是为了躲避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贝尔福特开始哄骗妻子纳丁的一位婶婶在瑞士为他开账户，并在这个账户里非法转入了一大笔巨额资金。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要知道，洗钱正是科勒曼最为擅长的调查领，而贝尔福特的这一举动正好给了他机会。
0: 科勒曼找到一些帮贝尔福特洗钱的证人，利用这些证据向瑞士方面提供了相关日内瓦银行。

0: 福特这个财富、贪婪与罪恶编织的传奇人生，就这样画上了句点。思想的历练，人性的转变，如今贝尔福特不仅是纽约时报销量最高的作家，也是全球最热门的讲师之一。他传奇故事背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在取保候审期间，贝尔福特

0: 1.1亿美元。2004年，贝尔福特被送到了加州的一所联邦监狱服刑。据说他的到来就像猫王来坐牢一样轰动，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狱友竟然是因贩卖毒品而入狱的喜剧明星汤米中。因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两个人呢，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聊的朋友。当时的汤米中正在写一本书，而他极力建议贝尔福特也把自己的传奇经历给写下来。原来汤米中特别喜欢听贝尔福特讲华尔街的故事，每次都因为贝尔福特夸张的描述笑得喘不过气了。就这样，在汤米中的启发下，贝尔福特开始决定写自传。他把当年对金融的热情转化到了写作上，不到一年，贝尔福特就成功的完稿，并将自传命名为《华尔街之狼》。要知道，贝尔福特的斯特拉顿奥克芒公司其实并非坐落于华尔街，而是在长岛郊区的一家商场里。给自己起名叫《华尔街之狼》，或许是出于忏悔，忏悔自己曾经像狼一样贪婪，不择手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本书却竟给贝尔福特的人生带来了新的转折。原来，当外界得知这贝尔福特要写自传的消息的时候，多家出版社纷纷表示出了兴趣。最后，兰登书屋拿下了版权，并提前支付了他200万美元的稿费。在狱中都能赚钱，不得不说，贝尔福特就是一个天生的吸金能手。
1: 积极配合联邦调查局调查，再加上狱中表现良好，贝尔福特最终仅服刑了22个月便获得保释。而保释后一年，他的自传《华尔街之狼》也正式出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一经上架便大受追捧，成为了时下纽约最为热门的畅销书之一。不仅如此，他过山车般的故事还被好莱坞著名导演相中，改编成了票房过亿的电影，而贝尔福特也因此获得100万美元的版权费。
0: 然而，从华尔街巨头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3: 94.5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 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

0: 工具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一个秧之间
1: 长的真正产区，先到新米粒粒皆珍惜。阮刚李红提到了，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哎，

0: 明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险，确保安全。针对本次强降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隐患排查，聚焦全市主要道路、下凹式立交桥、山区路段、高速公路，系统摸排易积水、易断路、易发生地质险情的点位，逐一制定个性化应急疏导预案，并完成积水警示、安全警戒线复化等工作。同时，深化与市应急管理局、水务局、交通委、气象局、排水集团等部门联动，建立降雨预警、联动抢险救援、雨天出行引导等协作机制。指挥体系方面，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雨天交通疏导上勤方案，按照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视频巡检模式，加强积水隐患点位巡查频次和路面警力调度，适时采取分流、断路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作息最大化开通，严格落实事故快查、快处、快清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拥堵和二次事故风险。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请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此外，请进出停车场的车主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调度，有序进出，避让险情。如遇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市民朋友可选择附近高地式停车场避险停车。目前已有企业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具体点位可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

0: 及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妈妈，平安是什么？
2: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这个盛夏高温，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上一期我们已经聊了这个高温下私家车内会产生的一些隐患，同时也聊了中暑会导致的一些病症以及防护注意事项。年轻人在夏季高温这个燥热的情况可能只觉难受，哎，身体难受，但是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慢阻肺的一些老年朋友以及家人嘛，这段时间一定也要提高警惕。因为很多老人觉得夏天血压血糖偏低，可是我身体没有不舒服啊，可能我也不像年轻人天天在外边跑啊，也不热，所以就私自少吃药甚至停药。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急症的风险就会上涨17%，这也是我查了一些网上的数据得出的。所以高温也是老年慢性病的一些隐形引爆器。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孟孟大夫跟我们聊聊针对中老年群体高温会引发哪些慢性病。
2: 好了，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棒，吃麻麻香。为什么突然想说这期呢？因为我奶奶前一段时间住院了，住了7天，然后刚刚出院，也是他本身是有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最近随着天气的这个变化又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我们说那咱们就专门说一期，为什么夏天有的时候老年人这种慢性病患者反而会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跟大家聊聊是为什么。其实确实是，那尤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是他就是刚才像练文说的，他觉得他每天早上给自己测个血压，测完血压之后呢，他觉得血压高了，他就把降压药吃上，他觉得血压不高，他就觉得那我要是吃了降压药，那给我降得更低了，我不晕倒了吗？那我能吃吗？他就不吃了，
1: 自己当上大夫了。
2: 对，然后他也不告诉我，然后结果最近胸闷气短不舒服，我就又去我们当地住了住院，住完院之后刚出院情况。

0: 年人啊，在进出房间的时候，血管会极度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就这种波动导致我们的这种血管的调节能力有的时候会跟不上气温的变化。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
1: 嗯，
0: 对吧，跟气球似的，它收缩收的没关系。但是如果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血管条件会变脆了，就跟那皮筋卸了一样，就它血管会变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收缩扩张，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波动的一种诱因啊，特别容易引发血压的这种又升又降，血管痉挛。所以对于有这种本身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老年朋友们，这种反复的刺激会大幅度的增加这种心梗啊、脑梗啊、这种晕厥啊的这些风险。所以夏天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老跟大家说空调不要开得太低，也不要开得太低，防止空调病啊，也是防止为了室外温差太大，咱只要凉快就行，25-26度就可以啦。还有就是出汗特别多啊、高温的时候出汗肯定多。那老年人本身对于这种水分电解质的储备也会弱一点，但是这会儿出汗出的多了啊，水分大量在流失，电解质在流失。那你想，这个水分，我们血管里的这个血是不是就少了？对吧？
1: 是的，
0: 它这神水没了嘛、嗯？那这个时候血管里的血少了，那都这是出汗了，这流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会升高。
1: 嗯、
0: 就咱们老百姓说血粘血粘，那其实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们说叫这个外周血容量降低了以后，我们会有这个血液浓缩的，它浓了嘛？对吧？它浓缩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老百姓说那粘稠度升高了，血液浓缩了，血流速度会变慢，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而且你想，它的这个大部分的外周这个血容量都出汗啦，都流出去了。

0: 周有效血容量的减少，包括它两种寒邪直中体直入体内，然后阻滞我们的经络。当然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就是小暴脾气，
1: 那对这个心情容易不好，因为暑热难耐啊，特别烦躁，
0: 对，容易着急上火啊。这时候，所以当这种情志啊，这种急躁的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这种气机的逆乱。因为有很多人问说，哎，孟大夫，情绪真的会影响一个疾病吗？啊，我可以特别肯定的告诉你，情绪。

但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季节啊，看似平稳，看似平时好像血压还比之前控制的还好点了，但是背后的逻辑，这种波动啊，其实对于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其实我们还是要在非常注意的。如果您这个时候

0: 这个仓库里给你掏出储备来，不至于让你的血糖变低。
1: 嗯，
0: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他这个仓库功能有很多是丧失了的。
1: 嗯，
0: 他这个游离在血液中的糖没有办法被放到这两个仓库里，它就在血液中飘着，所以它的糖很高。
1: 嗯，
0: 但是糖很高，它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脏器都泡在糖水里，它对于其他脏器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降糖药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血液中的糖让它代谢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很多药是通过排尿的方式，尿液里面通过把这个糖尿出去，那看似血糖确实正常了，我们把这糖尿出去了，但是仓库还是空的，因为仓库存不进去。那对于这些高血糖的患者，我吃的少了，我正常还是要把这个糖尿出去，然后但是我这顿比如这个在没赶上饭点吃饭，血糖低了以后，我是不是从我的仓库里拿不出东西来提升我的血糖了？
1: 嗯，
0: 他的血糖调节能力会变差，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容易出现这种低血糖。所以就是所有高血糖糖尿病的人群，他反而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低血糖。
1: 嗯，
0: 所以对于所有糖尿病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家属啊、老年人啊这些，我都会建议，我说您随身带着点水果硬糖，就那个糖块
1: 啊，
0: 巧克力不行。巧克力升糖比较慢，要吃
1: 慢了，
0: 对，要吃这种水果的糖块。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去现场买那种果汁儿。就这种啊，小甜水儿，不能是无糖小甜水儿，
1: 一定要有糖。
0: 对对，有糖的小甜水儿喝下去，然后它会能够对于低血糖来讲，能够快速的调整这种血糖的这种情况。像我父亲就是糖尿病，他随身我就给他买了一种一条那种水果硬糖，放在他的包里。我说你心慌的时候怎么来判断低血糖？头晕、心慌、汗出、手抖。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是您有血糖升高的问题，你得赶紧想，哎呦，我是不是低血糖了？我得赶紧来块糖。
1: 嗯，
0: 就是这个季节啊，就像我们说的，食欲下降，主食量摄入减少，但是您的降糖药还在正常吃，再加上您有大量的出汗，这种血糖容易波动，甚至咱再没管住嘴，吃两块小西瓜。对吧，切一块西瓜四无量，它还有催沙瓤，那咋办，对吧？
1: 是的，那除了血糖的问题，其实我们另外这个夏季高温潮湿还会引发一些皮肤的并发症，是不是？
0: 对，是的，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有太冷了，骨关节病，然后包括我们说这种闷热，老在空调屋里面，它会有一些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皮肤上的，比如说我们太潮湿了，老出汗，这种湿疹啊，过敏性的疾病都有可能会出现。
1: 比如说这个夏天容易没胃口，还比如说这个腹胀啊，大便黏腻，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脾胃比较虚弱呢？
0: 是的，这就到了我的老本行了啊！到了夏天，脾胃功能的运化能力会偏弱，再加上咱吃的喜欢吃点，哎，一热喜欢吃点凉拌菜，或者说，哎呦，不想吃了，这顿，哎，感觉不舒服，这完了，中午饿一顿吧，晚上吃，这种饮食不规律啊，贪凉，然后包括熬夜，这些都容易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进一步的这种出现这种恶化的情况。所以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说了，那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血糖的波动非常容易出现，包括贪凉、空调，有的时候没办法，你进商场去孩子家，那有的时候确实寒湿入侵，导致我们这个骨关节病啊、腿疼啊，以及这个，因为我们说现在空气流动差，因为老开空调嘛，对吧？空调里边再有点尘螨，这些，所以这种慢阻肺啊、支气管肺炎啊，包括一些像过敏性鼻炎这种过敏性疾病啊，它其实都有可能会反反复复，以及对于脾胃病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夏季高温会引发的一些疾病啊，也可以试着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有这些病症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穴位。
1: 对，说到这儿，其实有很多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问，你老说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你告诉我们怎么办啊？对，其实首先也是给大家找了五个小的代茶饮方子，可以在家喝一喝。如果是面临了这五大类疾病的这个朋友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您调整或者说是稳定目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有心脑血管慢病的一个调理的情况，它可以有降压稳压活血养心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叫清心稳压活血茶啊，听这个茶，听这个名字，我觉得我奶奶就一定会去买。
0: 是的，
1: 但其实就你自己回家准备这几种不同的药材，其实就可以了。非常常见，菊花五克，决明子五克，炒山楂五克，丹参三克，加上麦冬五克，菊花、决明子、炒山楂、丹参以及麦冬。

养血活血啊，而且也不会造成出血，再加上麦冬有这种养心敛阴的作用，因为这个季节耗伤气阴过多，所以如果您是有心脑血管慢病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一款清心稳压的活血茶，您回家拿这个养生壶煮起来，您就这个专门这个配着这个就当

0: 中医里边对于糖尿病，他认为叫消渴症，口干、多饮、多尿、多食啊。对于夏天这类病人呢，我们要一个是让他的血糖稳定，防止低血糖，但是也不能波动的太厉害。所以我们给大家想找了一款叫做滋阴稳糖清暑茶啊，我觉得您可以喝起来，然后这个是您自己回去准备这个药材就可以了。
1: 嗯，
0: 玉竹五克，麦冬五克，天花粉三克，茯苓五克，荷叶五克啊，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共是五类药，玉竹、麦冬各五克，然后茯苓五克，天花粉和荷叶各三克，它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生津的作用，缓解夏天的口干舌燥、津液的耗伤，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化浊化湿，疏通糖脂的这种代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季糖尿病人觉得这个燥热啊、代谢紊乱、血糖波动的这个问题。
1: 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骨关节，然后呼吸、脾胃调理，
0: 对，都要给大家这个小方子。愿意说这两个给了，那三个你说我这听着呢，怎么到
1: 我
0: 这儿不说了？
1: 我们一一对应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0: 对，如果您是确实有骨关节病的一些朋友们，受着这个关节疼的这种困扰，尤其是老年，它也其实也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对于很多老年人都有困扰。所以我奶奶经常说，她怎么岁数大了，浑身都疼呢？这查了也没啥大事呢，这怎么浑身疼？它其实有好多这种慢性的骨关节病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老寒腿，说咱现在说你现在穿裙子，将来老寒腿啊，其实都是这个关节退化的表现。如果您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说夏天一到了这个空调屋，觉得哎呦腿疼啊、脖子疼啊、浑身僵硬不适，这一款祛湿通络茶你也可以试一试，它也是从内调的啊，炒薏米十克，陈皮五克，桑寄生五克，茯苓五克，加上生姜2到3片，您可以用它泡水或者养生壶煮都。

0: 兰克啊，其实它就很好的叫什么润肺养阴，缓解这种肺燥咳嗽。陈皮呢又可以理气化痰健脾，加上枇杷叶，枇杷叶呢其实就是清肃肺气、止咳平喘的力量很强，以及祛湿，用茯苓、淡竹叶呢把我们的火从小便引下去，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夏天这种比如说受慢阻肺啊、支气管肺炎啊、咳喘痰多、胸闷气短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您不妨去试一试。
1: 吃点冬瓜也行。
0: 对，包括您说我摁一摁这种肺腧穴啊，我去揪一揪大椎穴，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除了那最后一个就是。

0: 可不行啊！老年慢病呢，除了日常的科学管控、调理、稳定的作息和饮食之外呢，也要去看医生啊。
1: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而且。

0: 了，您说孟大夫说了让我出去玩运动，我这十二点出去了，哎呀，您就跟我一样晒晕了就回来了啊。所以要运动是可以的，一不允许暴汗，二在相对凉快的时候，咱七八点钟对吧出去，您十点之后就别去了，咱晚上吃完饭遛个弯，咱也是四五点钟以后再出去，咱别顶着大太阳出去，也别做这种剧烈运动，微微汗出就是对您来讲最好的。
1: 嗯，所以我们在吃喝运动休息这块还是要保证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要点我们要注意。所以呢，老年夏季的慢性病有这么多的隐患，在节目当中呢，练文也特别想告诉各位，我们一定要摒弃这个夏天慢病自动好转的错误认知，还是要坚持规律的服药，科学的监测，合理的补水，然后适度的调理，可以用上孟大夫刚刚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的方子啊啊，这样就能有效的平稳无论是我们的血压血糖还是疏通我们的气血，只有顺应夏季时节的规律养护，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慢性疾病的发作风险。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包括这些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都一定要平安健康。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老人夏天别乱停药，看着血压血糖偏低，实则波动大，私自减药易诱发脑梗心梗，空调最少开26摄氏度，温差太大容易伤血管。二，心脑血管喝清心稳压活血茶，糖尿病喝滋阴稳糖清暑茶，少吃甜瓜果防低血糖。关节痛喝祛湿通络缓痛茶，喘咳肺病喝清暑润肺平喘茶，脾胃差喝健脾清暑和胃茶。三，日常养护要点，少量多次喝温水，不猛灌冰水，饮食也要清淡，少吃冰、重油、高糖食物。傍晚散步温和运动，不正午暴晒，少生气熬夜，情绪激动容易飙升血压。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8: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博时尚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

0: 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

0: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

0: 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的，它

0: 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大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
1: 面、
0: 哎、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
0: 哎、
1: 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

0: 而住地儿只需要299块钱。
1: 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
1: 哎，
0: 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哎，
1: 是的，
0: 吃的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你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筋儿，
1: 哎，就是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就是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1: 嗯，
0: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的，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0: 嗯，
1: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1: 嗯
0: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

0: 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到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夜间东转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 ，S2 线等部分铁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高招期间谨防诈骗信息。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门头沟区今天上午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本市已有7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0: 式在圆明园举办，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荷花新优品种打卡区、荷叶茶艺体验、荷花主题非遗手作、荷景文创展售等沉浸式观赏互动场景，将古典园林景致与主题荷花文化体验相融合。圆明园内长城园水上观荷区、曲院风荷、倩园等荷花观赏区拂渠摇曳，莲香浮动，令人流连忘返。
1: 来到圆明园看荷花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遗址，这边的荷花开的都比较大，而且花朵颜色比较艳丽，感觉非常的舒适。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领关注。欧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1: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特别提供。

会友，在实战中提升竞技水平。另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象棋项目、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项目等赛事，也将于7月11号到12号期间陆续展开，持续点燃首都暑期体育热情。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比赛在北京红鹤国际体育中心收官，这次赛事共有来自北京市的164支校园篮球代表队、2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参与，比赛历经8个比赛日、344场。

0: 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碗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碗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盌，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 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

0: 后，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到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夜间东转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台风巴威登陆华东后存在继续北上可能，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北京为什么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水务专家答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预报显示，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华东后存在继续北上的可能，不少人担心会复刻

0: 幅提升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监测防范的重点。徐晓峰分析，北上台风存在的灾害往往更为严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冷暖空气交汇会显著放大降雨强度；另一方面，我国南方常年经受台风侵袭，防汛工程群众防灾经验较为充足，而北方台风发生频次低，防洪排涝地质灾害防护设施薄弱，居民防灾避险意识不足，同等降雨条件下更易发生险情。徐晓峰提示，公众近期应当注意收听收看查询台风最新动态，重点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可能引发的暴雨影响，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当前北京市已经发布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区五个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丰台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低洼路段、河道沿线、山区边坡、下凹式立交桥等区域积水风险极高，部分地下停车场也可能出现内涝积水风险。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人身和车辆财产安全，现就暴雨天气安全停车避险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请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第二，请进出停车场的车主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调度，有序进出，避让险情；第三，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市民朋友可以选择附近高地式停车场避险停车。北京市交通委已经指导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和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布防汛防灾倡议书，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同时，北京市交通委已经发布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具体点位您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提高自我避险意识，共同筑牢暴雨天气安全防线。面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在雨前对重点下凹桥区、地铁站容易积水点位的千余座雨水口再次进行清掏，确保降雨时排水通畅。针对部分市民北京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的疑问，水务专家昨天进行了解答。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昨天下午，在秀水北街附近一处雨水口，防汛工作人员使用手持电视检测设备勘察雨水管线，一辆高压冲洗水车停靠在雨水井边，工作人员将高压软管拉出，伸入地下支管进行冲洗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曹坤说，
2: 通过它的高压水流将咱们管线内部的这个淤泥和杂物带到咱们的这个检查井中来，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1: 今年入汛以来，每场降雨后，北京排水集团都针对下凹桥区积水

0: 并且伴随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累计发暴雨雷电预警18次，相当于两天一次。
1: 北京中心城区和近郊建设时间较早，排水管网多建于

0: 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0: 其实就是变相的在说一整年都在刮风，但是很有趣。我就忽然有着这样的一个联想，我说我能不能写一个一年四季都在刮风的小镇，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念头，所以才会说哦，这是个大风吹过来的故事。
1: 嗯，其实您在这个故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风，比如说这个狂风、柔风、轻风、强风，然后还有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叫做小小风，是一个只出生了100天的一个小风。那么您是怎么设计这整个的这个风家族的？并且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以风为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些写法，那么这个您又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在搭建这几个童话小镇之前呢，摆在我面前的我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收集足够足够足够多的素材。因为想要搭建一个栩栩如生的这样的城市，它所需要的这个灵感的碎片是需要非常多的，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于是啊，我就在想我从哪里入手，因为我也一开始也没有就是一个详细的思路，我就想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问了自己100个关于风的问题。风是什么颜色的？风是什么形状的？比如说在古诗里会说二月春风似剪刀，然后从各种方面去寻找关于风的痕迹。我就像一个捕捉风的人，拿着一个看不见的灵感的网子，四处的在抓捕这个风的痕迹。然后渐渐的这些问题问出来了，然后我一个个去回答他们，我渐渐的对于这个关于风的一切有了更多具象化的东西，就好像问题开始的地方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因为有了答案，所以我渐渐的这个脑海里关于这个风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想到了强风、狂风、柔风，各种各样的风。然后呢又想到也许你看动物有动物的语言，植物有植物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风是不是也有它的生活方式呢？于是我就开始展开了更详细的联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联想的过程。
1: 那么其实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比如说您在里面写了这个小风法则、大风法则，然后有这个小孩法则、大人法则等等等等，就非常的有这个童趣。而且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个风的法则和人类世界的法则是不一样的。风的法则比如说人类喜欢风，大胆的找人类玩吧，但是这个人类世界的这个法则写的是不要轻易和风赛跑，因为其实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风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他们上学啊、生活啊都会受到这个风的影响。那么这些法则您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0: 对，这里面有很多换位思考的东西。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啊，当时我记得我看书的时候偶然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是两个人相互对话，其实是6个人在对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你我

人的春风是绿色的，四季人的狂风是透明的等等，因为风是在生活中是看不见的嘛，是无形的，所以在我绘制的时候，这确实是我遇到的一个难点，就是怎样将无形的风具象化、事象化，然后又能让读者们感受到呢？这时候我就想到了

0: 永久镇上的这些房子其实也都是有原型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部分是有原型的参考，一部分是靠自己的想象。在绘制的时候，我就是调研世界上真实存在的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子有哪些，然后调研中发现这些房子有自然原因倾斜的，也有是刻意设计的成歪曲扭斜的样子的。然后直接受乔峰影响变弯曲的建筑比较少。第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大家都知道它是斜的嘛。然后它斜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地基土层软硬不均，这是根因。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它常年遭受海风的吹，然后它的海风全是固定是朝南侧吹的，所以这也是造成它倾斜的一个原因。然后另一个是英国的温莎斜屋，它受风力的影响很少很少。它的根因主要是在建筑的时候使用了那个未风干的木材，在木材在收缩，使那个房屋建筑变得歪曲扭斜，使它变形。然后另一个例子是波兰索波特式的歪歪楼，也就是那个扭曲屋，这个是设计师就是为了好看刻意设置成歪歪扭扭的样子的。它不仅建筑外观是歪歪扭扭的，它里面的玻璃啊、窗户啊什么的也是歪歪扭扭的。就是除了调研这些歪歪扭扭的房子外，我还调研了台风的多发地的那些建筑，就比如说海南呀、日本呀，就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很低矮的，然后很紧凑的，用来抗风的。就是我看了一个台风的报道，就是有一个狗窝被那个台风吹跑了，然后那个狗在那里面乱叫，然后我把这幅场景也画到了那个书里。我还从其他的领域借鉴灵感，比如园区的雕塑、结构派的绘画作品，以及从哈哈镜，哈哈镜不是扭曲变形的吗？它的成像，就是这些都是给我提供了一些灵感。
0: 那问一下张老师，您对于这个姜老师创作的这个风家族的这个形象，包括书里面的这些插画，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相信您在这个创作文字的时候，脑子里应该也会有一些关于插画的一些思考。
2: 其实我在小熊老师去约这个插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心里很忐忑的。因为我是整个创作了这个书的过程，所以我比较知道这里面是有很多的难点的。比如说这种虚幻的这种风的形象，甚至是在长啊长的小镇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就是一瞬间这个植物就会长起来，如何表达这些一瞬间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也是很在担心，但是后来经过小熊老师和这个插画老师，好像前期经过了很多沟通吧，最后

0: 阳这个邮递员的两只眼睛，左眼看到这个小路还没有分叉，是一条笔直的小路，但是右眼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一条分叉的小路了。
1: 嗯嗯，
0: 用这种眼睛的这种距离来表达一瞬间的事情，当时这个其实一瞬间挺击中我的。
1: 嗯，
0: 我就觉得啊，这个是我想要找的这个具有灵性的插画师。
1: 嗯，对，我对那个场景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个小路就是一开始它是一条路，然后突然分叉变成了好几条路，再往后又变成了好几条路，然后它是有一个那个瞬间的变化，确实这个很难表现的。那您在当时就是创作这个长啊长小镇的时候，嗯，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一瞬间的感觉？
2: 哦，因为就是我画《长啊长》是我画的最后一本，
1: 嗯，
2: 然后就是我画它每一本的时候，我都在考虑，就是作者写的每本书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然后画到《长啊长》的时候，

0: 去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还有另一点是，我希望就是小读者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学会辩证的看待这个世界。就像牛牛镇写的那个大风，就是他既能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但是我们也能够利用风，比如说风力发电呀之类，对人是有益的。就是正如一枚硬币有正面和反面一样，就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我希望小读者们能够学会包容和理解的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
1: 嗯，熊老师，
2: 这套书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山羊、羊还有鼹鼠，那它其实都是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类人的样子。

的丰富，就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小镇。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扭扭镇的一天，就是这个小镇上都是歪歪扭扭，然后它是讲了跟风之间的故事。像这个长啊长的小镇，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会一瞬间的长高长大。然后有啊有小镇，就是一个小羊，然后创造了一个原先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然后它生生造出了一个。

在写这个牛牛镇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答案。熊其实是在感受风里的信息，因为在山里风吹过的时候是会带来很多的信息。

就是那个像拖把一样，然后它的毛就是像那种专门搓的一绺一绺的那种线一样，所以就是我也是试了很多的线，然后最后选择了那种白色的麻线，然后把它一层一层的粘上去。就是我觉得这样别人一看，哇，他的想象力好丰富啊，然后但是其实我挺写实的然后我用不同材质去拼贴表现画面的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它相对于直接画它是立体的。然后另一个是我喜欢用从生活中收集的那些画材来去表现画面，我是这样能够拉近读者的距离，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哎，这不是那个垃圾袋吗？这不是卫生纸吗？让他们觉得，哦，这个和他们的生活是很贴近的。然后另一个好

0: 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盆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
1: 嗯，
0: 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0: 哎，
1: 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
0: 嗯，
1: 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上，
0: 好找。
1: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

0: 处长魏拓介绍到，15/5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坚持制度创新之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3.0方案的出台实施，坚持产业和要素双轮驱动，提升科技创新、生物医药、金融等重点产业协同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2: 体育方面，昨天晚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继续进行，中国女排直落3局击败乌克兰队，拿到本站首胜。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3: 3-0完胜了乌克兰队，中国女排不仅收获了世界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胜，止住了此前的3连败，还让自己的世界排名积分成功的增加了3.08分。本场比赛中国女排派出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一样，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凭借着高

0: 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2026全球数字经济

石表层监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在该洞穴和西班牙科瓦隆洞穴没有颜料的岩壁上也检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研究人员表示，这是首次证实古代人类 DNA 能够在洞穴岩壁中保存数千年，未来有望通过分析岩壁遗留的 DNA 了解曾进入洞穴的人群遗传学信息。洞穴岩壁可能会成为记录人类活动的生物档案库，为揭示古代人类如何利用洞穴以及探索部分岩画创作者身份提供了新的途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天。

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 AI 加农业，让世界看见我们中国力量。就在前不久刚刚落幕的 CDA 2026及北京国际数字农业大会上，农信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他们在数字农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实力和场景落地能力，从全球众多参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荣获大会颁发的全球数字农业创新先锋称号。本次 CDA 2026大会紧扣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战略部署。那么大会呢是汇聚了全球数字农业领域的政企领袖、科研专家和产业代表，大家围绕 AI 技术的农业场景化应用、智能装备创新、产业标准体系建设都展开了深度的调研。农信数智之所以这次能获奖，也是依托他们多年深耕数字化赋能农业，让 AI 大模型落地，让智能真正走进农业这样的一个背景，不断地输出我们中国农业的 AI 方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到农信数智副总裁、研究院院长于莹。

0: 干嘛来参观学习，就参观了这一套数字平台成果。
1: 确实是我们在去年呢发现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创新其实也有机会走出国门，准备尝试向海外去推广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就接到了很多我们在国外可能有人

0: 是跳动的，红色的是上涨，可能绿色的有下降的、然后他们对这些跳动的数据也会很感兴趣、他们还问你们这是收集的吗，说不是，我们是通过服务它真实的在平台上交易，然后我们通过后台大数据的处理，然后我们把它呈现给用户、甚至打开手机端它能够定位到当天它在哪个地方，然后当地的这个实时的价格。
1: 就是不光在集团的展示的这个模型上、或者说我们这个展示的

0: 同地方养的猪它要卖出来，有一些还会有跨省的交易，那么它可以选择价高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运费成本，可能获得的利润也会更高
1: 啊，更灵活哈，
0: 对，
1: 它选择性更多，
0: 是的，它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它的交易的场所啊，以及在平台上最后成交的啊，这个买家卖家可以自动在平台上去成交。
1: 这个养殖户怎么去对接市场，应用

0: 样，实际看到的也是什么样。
1: 嗯，你看我们去那个售楼处，好多朋友都有这个经验、
0: 啊、对对对，
1: 就看那个沙盘，它是一个静止的，对吧、嗯、我们的这些销售人员、嗯、售楼的销售人员会给你拿一个这个激光笔，会指哎这块是什么地儿、啊、那块是什么地儿，对吧？
0: 对对，
1: 但它是一个静止的沙盘。
0: 嗯，
1: 但是于英刚才给我描述的这个 3D 数字孪生的这个猪场，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和动态的沙盘。
0: 对，是的、哦、
1: 是这么一个感觉、嗯、它只是一个缩小版的一个真实的养猪场，一个智能的养猪场的一个呈现。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些外国友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猪场、包括这些什么 AI box 的这些硬件，
0: 嗯，
1: 当时他们的反应和他们会不会有提出很多奇奇怪怪很想去更好的了解的一些问题？
0: 对，他们问问题非常的积极踊跃啊、
1: 嗯
0: 包括说这个是真实猪场就在用吗、
1: 嗯、
0: 你们现在在国内已经在用了吗？现在中国养猪

0: 上的商业模式，然后带到了中国幅员辽阔偏远的农村，连接了这两个村，
1: 一个是技术科技集成的一个地方中关村，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村联系到了我们广大的农村，因为他们急需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的转型，
0: 对，
1: 需要他的去助力，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我们觉得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为其实中国农业它是相对的传统啊，包括像您提到的，很早以前也还是非常的脏乱差，包括交易链条长，有很多的问题，它也需要有更多的技术去给它做赋能，它也需要金融去给它提供源头活水，
1: 是
0: 啊，那它这些需要有人去实践，然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0: 就虽然我买的少，虽然我不够的，你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优惠点啊？
1: 对，我们就可以集单的方式，然后通过线上，我们帮他去获得一个更好的采购价格。
0: 嗯。

0: 不是少人嘛，就人比较少，
1: 对，
0: 然后就可能会雇一些像这种留学生啊，然后在牧场里做什么呢？在收集这个牛的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收集这个排气。他当然是这个段子里面讲的哈，
1: 对，
0: 我不知道真实性是什么样，但是他讲的一个段子就是说，因为对环境的空气要求会比较高，如果这个牛它排气比较多，他可能就会最先被拉到屠宰场去屠宰，所以他要做这样的一个数据收集。但是他在段子里比较好笑的就是，他说一个人可能要管三个牛，但是呢，这个牛是来回来去跑的，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说，比如他在这块排气了，然后到底是谁排的，排了多少，怎么去收集？就当时大家听着是觉得很欢乐哈，在觉得这个场景很有意思。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工作，他真的要收集这个数据，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农业有很多，就是特别细节化的，然后特别典型的一些场景，
1: 对，
0: 就是需要数据，就是需要去收集。

0: 生物资产的实时盘点，
1: 嗯，
0: 而不是说要下来去对准每一头猪去看它的脸。
1: 哦，那样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而且这个难度和成本还比较高。
0: 是的，是的，因为猪大概4到6个月在中国就已经出栏被宰掉了，
1: 嗯，
0: 也许这个。

0: 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白天北转东风2到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到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夜间东转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4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北京为什么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水务专家答疑；密云全力迎战台风八威，防汛一级响应高效运转。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新疆东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辽宁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

0: 海水集团都针对下凹桥区、积水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雨水口检查，对大风、冰雹等天气后树叶垃圾杂物进入雨水口的情况开展复涛。针对明后天的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严密部署，做好应对准备工作。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表示，
1: 对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及360座地铁站的周边雨水口进行了复涛，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
0: 近期北京降雨频繁，城区多处出现积滞水，不少市民疑问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表示，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2: 我市的强降雨呈增多增强态势，给现有的排水设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今年入汛以来累计降雨量是142毫米，较多年平均多两成，且入汛以来短历时强降雨为主，并且伴随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累计发暴雨雷电预警18次，相当于2天一次。
0: 北京中心城区和近郊建设时间

0: 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11号到12号，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竞赛项目。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北京赛区将于7月11号开赛，展开为期一周的较量。赛事将汇聚华北地区优秀青少年篮球队伍，通过跨区域交流与高水平对抗，为年轻球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也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7月10号到13号2026年北京市暑期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比赛设一级组、一段组、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五个组别，众多青少年棋手将比拼棋艺，以棋会友，在实战中

0: 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那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啊，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1: 嗯，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汇聚墨西哥建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

0: 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好，北京时间下午4:20，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3: 大家下午好，又回来了，哎，翟汉
2: 、今天又来上我们大城小事了。当然今天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咱们北京今天的暴雨雨情。
3: 没错。

也会比较大，请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您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如果选择开车出门啊，一定要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路上的拥堵呢，咱要

0: 我们说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公交车道的出行方面啊，就是您可以在今天的晚高峰期间，也就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的这个时段呢，社会车辆可以用公交车道来进行通行。
1: 嗯，
0: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选择用公共交通，例如说地铁出行，但其实

0: 这100件应急的雨衣，那车站的库房里呢还储备了2000件备用的雨衣，可以说是库存充足，动态补满，全力应对雨天乘客的应急需求。那北京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今年呢北京地铁对雨衣还进行了一个升级，这个新款的雨衣呢采用的是100克加厚 EVA 的环保材质，就是之前可能是那个
1: 比较薄的那种，
0: 对，就是感觉容易一撕就
1: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塑料袋的材质，
0: 对，是的是的，但现在这个材料您一摸就可能厚了一点啊，防水防渗还柔韧耐撕，您带回去啊还可以循环使用。
1: 我刚想说这个这么好的质量咱也别扔了可惜了的，是不是以后下雨还能穿，
0: 所以雨天啊尽量选乘公共交通，也许还会收获一份

0: 这是最好的心理踏实。
1: 是的是的，像现在的这个新版的雨衣啊，版型比较宽松舒适，而且适配了全年年龄段多种出行场景。雨衣的背面呢，还印制了一个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哎，这样的限定暖心标语，给乘客带来更加温暖的出行体验。
0: 嗯，
1: 你像除了免费的雨衣之外呢，北京地

0: 多到位啊，
1: 哎，这叫针线活的功夫啊，
0: 嗯，
1: 每逢降雨呢，车站就会启动全套的防滑保障措施。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啊，出入地铁站，如果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就近来寻找车站的工作人员，车站呢，都会第一时间的提供协助，守护大家安全出行。
0: 是，目前咱们北京市依旧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也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小心，注意安全哈。目前从咱们直播间向窗外望，我看咱们建外地区目前倒是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朋友您所

0: 级四强
1: 越来越近了哈，
0: 我感觉这两届法国在世界杯取得成绩都不错，基本上都是进入到决赛圈的最后了。
1: 是，
0: 主要是有姆巴佩这一员猛将哈。那大家也可以依旧通过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我们今天来竞猜的是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您觉得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呢？这是在今天这周日也就是后天的早上即将进行的一场比赛。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做些什么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刚才看到哪位朋友老顽童这条，我一定要和翟汉分享。他说我准备这个周末继续做一下今年的中考和高考试。

0: 己自圆其说给他做出来了，然后一醒还觉得挺有成就感。
1: 那说明这不算噩梦啊。
0: 哎呀，不算不算，我这算是虽然梦的比较辛苦，但还是一个好的结果哈。
1: 是的。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今天有不少的新朋友，像 WGB 这位朋友说，周末就在家听听。

0: 是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在 AI 时代去看的。
1: 嗯，
0: 然而此时此刻 AI 爆发的时代，你再去回看乔布斯传会有新的感受。
1: 比如什么样的感受？
0: 也就是说他当时在创造苹果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可能未来有一天科技的终点是人文。也就是说在 AI 盛行的时代，像我们现在广播在跟大家聊天，这种人与人的沟通会变得弥足珍贵，可能这也是科技最真实的底色。
1: 也就是在虚拟现实，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遍地开花的今天，有时候坚持手搓也是一种魅力。
0: 就好像人人都有照相机的时代，好的摄影作品会变得越来越贵一样。
1: 哎，所以啊，这个周末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在家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还是在家打扫卫生，是吧？把家里收拾得利利整整，还是准备给咱们的家人们做一顿大餐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就会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那这次过程呢，它有几个特点：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那预计呢，降雨会在10号的下午，就是今天下午，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的时段呢，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还有11号的傍晚和夜间，12号的早晨，降雨才会逐渐结束。那也就是看这个周末，整个周末可能北京都会以降雨作为主旋律了。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周末大家在家里休息还真是挺适合的，这个周末。
0: 对啊，而且下雨天还有一件事很适合，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睡觉啊。
1: 我以为你要说北京的老话，下雨天闲着也是闲着，什么大孩子。
0: 那这
1: 咱们科学
0: 育
1: 娃、
0: 这个啊、
1: 真是开个玩笑了。
0: 而且这个雨，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特点，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雨量大，那到底会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可能会达到暴雨级别，像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大暴雨，个别点位可能会是特大暴雨。大家看这几个重要的点位，其实都是在郊区啊。郊区景色虽然美，但是一到汛期就处在一个您能别去就别去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目前呢，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丰台、门头沟七区的气象台呢，已经升级发布了最高一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记者也注意到了，按照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显示，各相关防汛指挥部部门和有关单位将会采取相应的响应行动。其中市教委组织指导本市的教育系统的降雨应对工作，视情形呢启动学校的停学工作，监督落实暂停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线下培训、野外教学等活动，并且协调属地做好滞留师生的安置和转移工作。北京市体育局呢还组织指导了相关单位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的体育类的活动和体育运动类的培训也要暂停。
1: 当然咱们企事业单位啊，也要及时的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根据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风险提示或者是通知公告来调整工作时间，也倡导居家办公这样的弹性工作方式。
0: 没错，
1: 及时妥善的安置单位滞留人员，停止一切室外高危作业，关闭关停存在防汛隐患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并且及时处置突发险情。社会公众啊，也要及时关注气象和其他的预警信息，根据各级防汛指挥机构的风险提示，减少出行。如果您真的刚需必须得外出，比如

0: 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啊，点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当然今天的世界杯小投票呢，我们选取的是这周日即将开踢的一场比赛，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您觉得谁能获胜呢？
1: 这个很难猜啊，目前这个票数不分上下呀，可以说。
0: 你猜哪个队的支持率会稍稍高一点？
1: 我觉得挪威的会稍微高一点吧，毕竟挪威也有一个红人在嘛。
0: 哈兰，哈兰，你有没有就是哈哈哈哈哈兰德？
1: 我有看到，
0: 有被洗脑啊。目前确实有53%的咱们大城小事的听友选择支持挪威队，47%的朋友认为英格兰队可以晋级。那究竟赛事如何呢？这只能等下周一回来。
1: 哎，
0: 还是柴汉啊。
1: 哎，不一定啊。
0: 哎，你
1: 留个悬念。
0: 你就别不一定了，大家已经认定就是你了。
1: 就不能立太早。
0: 刚才我看好像哪位朋友还说美哲一定和翟汉关。

0: 你很不错，
1: 创作班底真的很厚实、嗯、包括很多的演员除了主角之外啊、嗯、我觉得很多配角也演得非常活灵活现，这是很打动我的地方、嗯、所以这就是说没有小角色没有小角色只那叫那句话怎么说的，
0: 没有小角色只有没有小
1: 演
0: 员只有
1: 不
0: 算了算了
1: 算了，大家理解领会精神，
0: 大家知道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1: 就是说我们只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他都不、嗯

0: 个儿被忽悠了，顾阿姨非常的懊悔，默默的又翻看了一下聊天列表，删了几个之前老给她推荐产品的联系人。
1: 嗯，
0: 但没过几天啊，这些人又冒出来啊，给顾阿姨问好啊，这个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包括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这顾阿姨就有点纳闷儿，
1: 嗯，
0: 我不是都删了吗？怎么还能

0: 把你拉进咱们的工作群。
1: 我哪个工作群没在呀？您说说我看看。
0: 总会有你不在的工作群啊。
1: 哎，我那天看了一下我和李凯老师共同的群聊，好像已经超过了100个。
0: 合理。
1: 合理，真的很合理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群，但我们一般

哎，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老人机的事情啊，其实不光是老人用手机，现在老人很多用 AI。咱不说老人了，我爸我妈现在50多，也快60啊，就是他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发现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0: 有感触，这现实当中很多的老人和子女其实没住的没那么近、
1: 嗯、
0: 啊，可能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
1: 在两个城市，
0: 对，相距很远，这一旦深陷骗局，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
1: 还真是，
0: 那你说不在一起，这电话诈骗、
1: 嗯、
0: 电话一直占线，这怎么办呢？
1: 对，
0: 对吧？这更让这个米阿姨啊觉得很感慨的是，这个经历啊让她总结出了一条铁律，就任何涉及钱财的事儿，自己拿不准就别做主，
1: 哎，
0: 多向子女社区110来求助，遇事不能慌，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1: 第一个保持冷静，第二个呢、嗯、咱多问点人、
0: 哎、
1: 是吧，
0: 稍微觉得不对劲儿，您问问别人、
1: 嗯、
0: 问问自己的孩子，问问自己的朋友、
1: 哎、
0: 对吧。更让他自豪的是，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演的这个短片，他说以前看这类短片

0: 应该是通过视频通话核实身份，注意让对方做出特定的手势，比如 OK 手势。
1: 哦，
0: 也就是说你有可能这个孙子小时候乳名他也知道，
1: 嗯，
0: 啊，原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呢，这骗子现在不仅仅能够模仿亲友的声音，还能够利用技术手段，像乳名这种隐私信息很有可能已经泄露了，
1: 已经套出来了。
0: 是，这孙阿姨看了解析才恍然大悟，这 AI 啊难以实时的生成动态的视频画面，
1: 嗯，
0: 只有视频验证动作才是最靠谱的。
1: 所以听翟涵这么一说，咱们也都挺长知识了。
0: 哎，你看前一阵儿，就别说老年人了，也有很多这个做这个视频通话。
1: 嗯，
0: 我看到，哎，这个我还真的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我觉得这也是擦边球啊。我最近我看到有一种这种直播，就是有一种直播，它是把你朋友的图片做成一个视频短视频，然后整蛊你这个连线的朋友。

0: 是的，
1: 当然如果用一种更加有意思的形式，比如说做一些微短剧啊，或者做一些反诈的知识答题，倒是挺好玩的形式啊。
0: 是，
1: 像米兰魂就说了，你看很多的老年

难受，出门遛弯买菜稍微吹点风的都受不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到影响，您赶紧拨打400166979，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

0: 还会再见啊
1: 是的是的，最近这几天翟汉同学确实也很辛苦、
0: 嗯、
1: 没办法，凯哥休假了嘛，
0: 是
1: 到时候让他还班就好哈。
0: 大家也期待在新闻2026当中出现凯哥的声音啊
1: 好像之前有吧，我记得
0: 有
1: 几次
0: 有过几次。
1: 哎，亮亮说下雨天的周末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在家听听雨声、
0: 嗯、
1: 就当是白噪音了。
0: 哎，这个特别特别好，
1: 特别助眠，
0: 免费白噪音啊，而且是全景声。

0: 短视频平台上有那种就是制造一个场景。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个窗户这烟雨朦胧的感觉，然后外面下着淅沥沥的小雨，然后再摆一个这种那个什么落地窗的这个，然后旁边再放一个特别软看起来很软的床。
1: 你喜欢是小雨淅淅沥沥的那种场景是不是？
0: 然后再伴着一丁丁点的那个雷声，

0: 篝火，就是那个壁龛里面的那个火苗噼里啪啦在烧柴的声音，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太舒适了，
1: 这个比较适合冬
0: 天。对对，现在有点燥热，
1: 你现在听这个噼里啪啦的声音，你恨不得把空调再开的稍微再低一点。
0: 对对对，给大家。

0: 尤其最近这个汛期，对吧？大家也都看。
1: 除了咱们北京本地的朋友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听友来自外地啊，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咱们做好一些防汛的措施。再来看还有没有朋友留言？你看金豆妈直接上了一张图，说撒宝俩岛。

0: 心想说在路上是不是安全。
1: 我有一天就是还没下雨呢，点了个外卖，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瓢泼大雨，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的愧疚之心、啊、
0: 默默给个红包吧，
1: 然后对我还特意跟那个外卖小哥我发了个信息，我说您不着急慢慢送吧，
0: 哎，给你
1: 多久都可以，
0: 挺好，其实有的时候就需要、啊。

是我们新打造的一个滨水商业。这个来是奥莱的来，汇是通汇合的汇。运营方负责人刘鹏介绍，这里的商业空间呢，主要是面向周边的商务人群，还有咱们的年轻朋友以及家庭客群。为了和华贸中心、和生汇这些商场的业态错开，主理人啊主打的都是那种每家一个独立的主理人店铺，而且目前还引进了火锅、餐酒吧、星球卡、高端零食店等等业态。我觉得好像年轻人应该还挺喜欢的嘛。

0: 就是生态啊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花，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物种和越来越丰富的样态出现在我们的城市路边，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网上说的这种 chill， 对不对？
1: 是，你刚才说更美的花，而且咱们通惠河越来越美了，更漂亮的水，我觉得构成了咱们北京特别好的自然环境。
0: 嗯，
1: 来，接下来翟汉速速的再跟我们说一声，
0: 哎，我们再说一个安全上的事儿啊，每次大城小事都逃不了这个安全用电啊，
1: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说的是，
0: 咱们今天说说插线板，就是很多家庭啊不会用插线板，你自以为自己会用，但其实未必啊。咱们来

额外每位朋友再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啊，再送您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六点之前打进电话的朋友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 400-166-7979。咱们的好视力里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芒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上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所以啊，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0: 这个周末我们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不妨呢多多在家里放松休息一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美哲，
1: 我是翟汉。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由
1: 翟汉和清睿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
0: 咱们下周一见啦，
1: 一会儿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好，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在北京园博园精彩上演。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竞赛项目。届时来自海内外的武术爱好者将齐聚北京，以武会友，在一招一式间展现中华武术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第二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北京赛区将于7月11号开赛，展开为期一周的较量。赛事将汇聚华北地区优秀青少年篮球队伍，通过跨区域交流与高水平对抗，为年轻球员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也为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7月10号到13号2026年北京市暑期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比赛设一级组、一段组、二段组、三段组、四段组五个组别，众多青少年棋手将比拼棋艺，以棋会友，在实战中提升竞技水平。另外，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四站，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象棋项目、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项目等赛事，也将于7月11号到12号期间陆续展开，持续点燃首都暑期体育热情。最近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篮球比赛在北京红鹤国际体育中心收官，这次赛事共有来自北京市的164支校园篮球代表队、2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与教练员参与，比赛历经8个比赛日、344场精彩对决。这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篮球运动协会承办。赛事从6月13号开赛以来，多个赛场同步有序开赛，赛程紧凑高效，组织规范有序，各参赛队伍奋勇争先，默契协作，在小组赛、淘汰赛的层层比拼中全力以赴，迎难而上。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天上午10点35分，门头沟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至此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今天晚高峰，北京社会车辆可借用公交专用车道。
3: 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北京各区各部门启动应急保障，全力应对强降雨。稍后连线本台多路记者，介绍全市防汛应急情况。
3: 受降雨影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发布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
2: 北京各大火车站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全力保障汛情影响下的旅客出行。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啊，您好，主持人。
3: 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帮我们着重说一下降雨吧。
4: 嗯，好的。先说一下实况吧。今天白天呢，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雷电雨。其中啊，密云、平谷、顺义等地啊，出现了大到暴雨。

0: 截止到1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3.6毫米。最大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64.6毫米。从目前形势来分析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的个别站点呢有特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呢是今天的夜间以及11号的傍晚到夜间。降雨期间的话有雷电活动，局地会出现每小时50到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短时阵风以及冰雹。这次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和丰台等区呢目前正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28度，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感谢崔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

0: 95，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1: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0: 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方向的部分路段车流集中， CBD、 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
0: 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

0: 暴雨，部分地区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至此，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另外6个区是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

并转应安静安。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呢，这里已经是稳妥的接收了刘林庙镇雁栖镇等山区乡镇360多名转移群众，主体以高龄老人为主，目前全员入住完毕，安置平稳有序，现场也搭建了 专项指挥部统筹调度，架设10个专项工作组，覆盖登记接收、日常管护、分流、转运等全流程，专人定岗闭环管li，同时组建30支共56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保障群众的各类需求。在物资和设施保障方面，像米面粮油、被褥、洗漱的生活用品也都足额提前调拨到位。 消防、电力、市场监管等部门也都提前入场，完成所有硬件设施的全面排查检修。现场还配备像棋牌呀、健身器材等文娱。

0: 先生你好。
1: 康立波，你了解到的密云区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呢？
0: 今天早上6点钟呢，我就是从那个城区出发，来到了这个密云的这个石城镇捧河岩村。我们8点之前都已经到了，因为当地呢是在8点的时候准时开始转移群众。那这是一个民俗特色村，一共我们当天上午呢，就是今天上午呢，一共转移的是22户39人，然后其中有大多都是老人吧，有些老人还就是留恋家中的一些，比如说像这财务什么的，然后我们经过我们村干部的一些有就是这个

就山间就能看到那种有云雾缭绕。那其实它这个镇龙营叫山水镇龙营，那其实大家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到，其实山和水是这边的特色，但是在汛期呢，这可能就成为一个难点了。其实在去年7月28号的时候，这边强降雨的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也到了一个叫做同心桥的这个地方，那这座桥呢在去年的时候就被冲毁了，它下边啊是一个石河，那桥的北面呢就是山，那山的另一面其实

灾害评价，还有一个叫做房屋安全结构的鉴定。那通过这三项的评估之后，才会把这个地方设置为这个高地堡垒。那么，唯一的现在这个郑州营镇没有设置高地堡垒的，就是这个叫做大庙峪村。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去的这个桃源村的这个高地堡垒，所以就是要收治的是就这个大庙峪村和桃源村两个村的这个临时安置点。那我们去的这个桃源村呢，它这个高地堡垒呢设置在村委会，它是一个二层的小楼。

0: 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降雨情况。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全市防汛进入了应急响应状态。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也迅速启动应急保障预案，全力保障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6: 针对本次强降雨，交管部门

位置呢就是金阳桥下桥市立交桥桥区。目前啊，就是雨量是不大的，而且是时下时停，现在没有对交通造成影响。那么拍摄集团金安桥单元呢，昨天是在附近的基点做了整备，对车辆油料、水泵管道等物资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最后呢就进入点位。现在呢，记者看到啊，已经在桥下。

街附近一处雨水口，防汛工作人员使用手持电视检测设备勘察雨水管线。一辆高压冲洗水车停靠在雨水井边，工作人员将高压软管拉出，深入。

0: 物带到咱们的这个检查井中来，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1: 今年入汛以来，每场降雨后，北京排水集团都针对下凹桥区、积水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雨水口检查，对大风、冰雹等天气后树叶、垃圾杂物进入雨水口的情况开展复涛。针对明后天的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严密部署，做好应对准备工作。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表示，
2: 对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及360座地铁站的周边雨水口进行了复涛，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
1: 近期北京降雨频繁，城区多处出现积滞水，不少市民疑问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表示，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3: 我市的强降雨呈增多增强态势，给现有的排水设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今年入汛以来累计降雨量

高，建设时间较早，排水管网多建于50、60年前，当时排水标准较低，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

0: 顶开的情况，一定要远离车行道这类井盖和雨水篦子集中的区域。
1: 目前全市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应急响应状态，消防部门启动了二级战备，466个消防站、1.6万名指战员已经全都在岗在位。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指挥中心采访的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请他介绍一下北京消防的防汛备汛情况。乐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的位置是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指挥中心。在我的这个指挥中心呢，其实在现场是可以通过大屏能够实时的看到全市的降云图、积水点位以及警情分布，都能在实时的滚动和更新。那我现在的位置呢，也是全市的消防防汛救援的最强大脑，也是应对强降雨的指挥的中枢。那也是根据气象台发布的橙色预警开始，北京市消防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具体来说，有几个关键的备战信息。第一呢，是全市的消防力量也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全市的466个消防站，还有1.6万名消防指战员也都全部在岗在位。从昨天下午开始，其实总队就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响应，在丰台、怀柔、密云、顺义、平谷和房山六个区升级为了一级响应。总队和支队两级全勤指挥部已经在指挥大厅集中办公，在视频系统的视频指挥系统也是全线。

部到位了，那对于北京的八项两场等重点交通枢纽也梳理了防汛风险点为22处，逐一制定了这种一点一策的救援方案。昌平支队完成了82个山洪险村、52个高地堡垒的实时调研，部署了执勤车组25个，指挥单元150人，并且配备了水域的专业救援力量。那除了消

0: 排涝、山洪险情防控、被困人员搜救转移等任务，全力配合密云支队开展防汛各项工作，随时待命处置突发洪涝险情。
1: 气象部门预计大兴机场今天有间歇性雷雨，短时雨强较大，过程累积降水量将会达到大雨量级。
0: 目前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了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会同交管部门、公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各保障单位呢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1: 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为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防汛抗灾预警要求，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呢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7月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
1: 铁路部门已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
0: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上的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大车站从旅客服务、物资储备、信息发布等方面同步发力，保障旅客出行。
0: 北京站各港点同步开展疏导分流，向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北京南站提前对站台管廊、排水沟、雨水井等全面巡视，备足沙袋、应急食品等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联动站区调度网约车、出租车运力，保障旅客接驳顺畅。北京北站主动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调度，增加雨天的接驳运力。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600多家养老机构全覆盖防汛排查，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据降雨情况进行风险研判，关闭倒灌风险较高的人防工程。
1: 根据应急预案，市国防动员办要求各区国动办指导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对预测雨量较大区域的汽车库工程进行人员管控，人防工程使用单位、社区物业等单位对人防工程口部实施沙袋、挡水板封堵，抢险队按照值班要求备勤待命，组织抢险力量按计划前置一线布防，做好应急强。

0: 啊、养老机构防汛安全全覆盖排查，梳理建立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台账，对高风险养老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策的防汛方案，精准筑牢养老领域的汛期安全防线。
1: 针对山区暴雨山洪等突发风险，北京市重点对怀柔、门头沟、房山等七个山区区县93个乡镇的100多家风险养老机构开展专项督导检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全程畅通，依据四级气象预警分级落实防控举措，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0: 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昨天欧洲央行公布了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2: 主持人好。
1: 秦刚，对于这次的会议纪要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2: 我们看到周四晚间欧洲央行是公布了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面对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在欧洲央行

0: 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部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

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

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

0: 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

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

0: 10个，再然后再之后呢，就会流一些清水样的鼻涕，然后之后会出现鼻塞、鼻痒、鼻酸这种情况。在一些比如说儿童患者或一部分患者里边，还会常常见到这种鼻出血
1: 啊，还会出鼻血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症状好像不是特别的典型和特异啊。

0: 说感冒它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感冒的初期也会觉得鼻子酸痒打喷嚏，但是它打喷嚏的个数要偏少，而且感冒呢它相对来说肯定是发生在这个感冒容易发生的季节，比如季节交替的时候或者感冒流行的时候，然后同时呢感冒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相对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反应什么的。然后但是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本次急性发作之后它一般不会有全身症状。嗯，
0: 就是它在跟其他疾病的这个鉴别诊断当中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是吧？
1: 嗯，
0: 就是很多的
1: 过敏性鼻炎是有自己的
0: 特点，对，但是很多的家长有时候也分辨不出来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之后，到底孩子一开始是感冒还是一开始是鼻炎，好像总得要分辨一下啊。
1: 对，其实过敏性鼻炎在儿童里边的这个发病率更高，
0: 嗯，
1: 然后包括儿童时期，他还会合并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呀，或扁桃体肥大，而他本身，他的这种孩子的这个黏膜呀，呼吸道黏膜也是比。

0: 这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去请咱们的专科医生帮忙去看一下。
1: 嗯，就是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不是特别多的时候，还要专业大夫来看一看哈。
0: 嗯，
1: 在临床上面当中，您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一个感冒引起的症状，还是因为一个过敏性鼻炎所引起的一个症状呢？
0: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来就诊的话，如果问他病史，他说他这样的情况大概有几个月了，初步会定为这是一个慢性的病程，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去往过敏性鼻炎方面去考虑。当然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呈现这种明显的发作特性，也就是它有一阵这种发作期的时候，它是呈现一种急性的一个状态。
1: 嗯，比如呢？
0: 急性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它发作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连续打数个喷嚏或数十个喷嚏之后会出现，
1: 就是打喷嚏可能是停不下来的啊，一连串的是吧，
0: 流清鼻涕，然后但是呢它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并没有全身症状。比如说一般很少，如果它没有这个下气道的这个反应性增高呀，或者说合并哮喘这类，它一般不会伴有咳嗽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也不会伴有全身反应。当然在化验方面也能鉴别出，但是如果要是感冒了呢，然后刚才咱们提到过，就是首先相关的季节容易发生感冒的季节，再其次有这些相关的类似于像鼻炎发作的这个症状，但是之后呢它会还会慢慢会有浓鼻涕出现呀，之后会合并鼻窦炎呀，容易合并气管炎呀、咽炎呀，甚至喉炎，这些让我们可能就认为它是感冒了。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一方面呢要看这个病史主诉啊，另外现在在比如说实验室的检查当中，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耳鼻喉科人家都有这个现在非常先进的啊，拿着一个大屏幕就能够看到的一些像鼻镜啊什么都看得非常清楚，

0: 可能也呈现为一个慢性的这种充血，甚至表现为暗红色的这种，甚至是有时候伴有缺氧的话，还会有一些略呈青紫色这样的黏膜颜色。但是最典型的还是黏膜苍白水肿。
1: 苍白水肿啊，
0: 对，然后鼻腔里面会有这种清水样的鼻涕。
1: 这个现在好看多了，我记得早年间拿那个鼻镜啊，大夫要戴上，然后
0: 戴上额镜，
1: 对，然后仔细去看啊。但是现在特别的高科技，旁边有一个大屏幕，跟患者包括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清晰啊。
0: 是的，早年呢，然后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呢都是戴上额镜，然后拿一鼻镜，他多数呢在鼻腔比较狭窄的时候啊，只能看到鼻腔前端非常短的一段距离。但是现在鼻内镜的这个广泛的使用，我们鼻腔的深处，包括看看有没有息肉啊，或者有没有同时合并化脓性鼻窦炎呀，像咱们的孩子有时候他鼻炎的时候会非常常见这种腺样体肥大，我们也可以通过鼻镜很好的观察到。
1: 这个检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了哈。
0: 对，
1: 除了这种比如说影像的检查之外，还需要抽血吗？现在？
0: 过敏性鼻炎的话，然后我们会给患者来进行这个过敏原的检测。过敏原检测呢，现在常见的有这种叫体外实验。体外实验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抽，像您说的抽血化验，我们把血抽。

0: 员抽出血，然后我们拿试剂盒来一检测就。
1: 所以现在好多人是不是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体外实验，就抽个血相对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哈。
0: 嗯，但是现在我觉得咱们像我们医院主要也是以抽血化验特异性 IgE 为主、
1: 嗯、
0: 可能这种抽血体外实验更普及一点，
1: 更普及一些、
0: 嗯、多家医院可能很多医院都可开展、
1: 嗯、
0: 但是现在皮试的这种体内实验有部分的医院会能开展，
1: 也还会开展哈、
0: 嗯、也还会开展、
1: 所以我看现在这个检查的这个整个就是所谓的好几套啊，就是你要查过敏源的话、
0: 嗯、
1: 要抄好几套什么各种各样的艾草啊、树木啊、
0: 嗯、
1: 白桦树啊，然后什么猫毛狗毛啊都要去查一下是吧、
0: 嗯、
1: 把生活当中常见的有没有一些统计、
0: 嗯、
1: 大概常见的能查出多少种，
0: 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哦、
1: 非常多
0: 了，首先吸入性的、
1: 啊、
0: 食物性的还有接触性的、
1: 嗯、
0: 就可以分为这些类、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来说那肯定
1: 吸入性的更多一些，
0: 占最多、
1: 嗯、
0: 那么吸入性的又分为常年性的、
1: 嗯、
0: 就是常年接触这些都会发病、
1: 嗯、
0: 还有就是季节性的，常年性的咱们常见的像咱们北方地区吧，像尘螨、
1: 嗯、
0: 乌尘螨、粉尘螨还有霉菌，
1: 嗯
0: 嗯，有时候像蟑螂、动物的皮屑，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源，
1: 嗯
0: 嗯，像这个季节性的花粉，季节性的当然就是主要就是以花粉，
1: 花粉对，
0: 像我们
1: 春秋两季是最常见的季节啊，
0: 对对，我们北京地区、嗯，春天的话就是树木花粉，
1: 嗯，
0: 像白树、松树、杨柳这一类的、
1: 嗯，
0: 像到了秋天还会有现在。

0: 性鼻炎哈，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原因目前有一些研究吗？它有没有一些家族聚集的这种倾向呢？
1: 过敏性鼻炎其实它确实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它有这种。

0: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像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当然主要在这个相关的季节。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里面很大一部分人群还是这个常年性的，比如说这个对这种动物皮屑的过敏，比如家里养猫，像这个猫，它是猫皮屑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
1: 嗯，
0: 然后而且。

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黄色及以上预警，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北京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水务专家答疑。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扩容至37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暴雨天气。市气象台7月9号13点30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4点至12号8点，本市有暴雨，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等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交管部门提示，雨天路面湿滑，驾车出行。

0: 和雨水篦子集中的区域。
1: 最后来关注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再扩容，昨天精彩开放聚市十五五共企新征程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

自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

0: 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0咨询。

高温材料研发与工程应用基础扎实，各项主要性能指标先进。世界首台650摄氏度高效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华能玉环电厂4期项目在2025年11月8号开工建设，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攻坚阶段。这个项目主蒸汽和再热蒸汽温度都达到了650摄氏度，设计主蒸汽压力达到35兆帕，是目前全球范围内燃煤机组最高参数。项目首件汽轮机高压内缸、中压条门顺利完成铸造，首批高温合金无缝管顺利完成了全流程的生产和检验验收。那这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全面掌握了650摄氏度高参数煤电核心高温材料成套生产技术，相关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自主可控，填补了全球高端煤电特种材料领域的空白。再来关注青藏高原，素有亚洲水塔之称，中纬度西风带所输送的水汽是这一区域重要的水分来源。长期以来，西风携带的水汽如何跨越山脉进入青藏高原？

0: 疼痛，之后呢，再根据烫伤的情况，轻微烫伤我们可以涂抹一点烫伤膏，如果烫伤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手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在这个哈尔滨这些地区啊。那全球变暖对于沙尘暴的影响呢？过去呢，确实也有很多的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风的强度会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20年呢，明显的整个大陆上的风的强度减少了，那有人认为是跟全球变暖有关系啊，有些人。

这个降水比较稀少的季节，那现在看来，当春季温度升高的时候，那也会出现非常强的强对流天气，导致暴雨和城市内涝。这两个呢，在最近这些年呢，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确实值得。

东亚地区或者中国东部地区的最主要的是副热带高压系统，而副热带高压系统呢，正常情况下像一个可以理解为像一个鸡蛋伸过来一样，它是一个扁的鸡蛋，但是今年呢，这个鸡蛋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它被人竖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被人竖起来了，那这个整个我们东亚，从华南一直到东北地区呢，都处于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偏西的地区。所以南海的水汽，从南海来的水汽，可以这个一直上升，影响到华北，甚至能影响到东北地区去。那往年的时候，因为它是横着的，所以呢它转过来之后呢就横着跑了，最终呢在长江流域或者在华南地区横着东西向的摆开了。那今年那个雨带呢，它就不是东向摆了，它变成了一个从西南向东北这么斜着摆过来。那这样摆过来之后呢，雨带呢就蔓延的时间和空间呢特别大。当南方下雨的时候，我们北方也在下雨啊，有好几次过程都是这样啊，那这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副热带高压的纬度偏北，然后呢形状呢更宽一些，那这是今年的特点。那为什么今年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的工作。我相信估计过几个月啊，相关的研究呢可能就会出来，为我们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的变化。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跟海温偏高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温呢。

0: 一些防灾减灾的这种避险知识啊等等，都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哈，也需要大家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我也想听听魏科老师的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个夏天大家需要防范哪些事情，需要做好哪些事情。
1: 讲了这么多的关于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然后这个强对流天气会变多啊等等的，我希望不要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实际上呢，这样

正常关注预报和预警的信息，然后特别是看了这个预报预警之后呢，你要看一下底下给出的建议。现在呢，气象部门给出预报之后，他还会给出建议不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你按照这个建议来做，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只要不以身涉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是就是有些天气预报呢，可能是昨天呢没有预报，但今天发生了，那我们气象部门一般也会在提前对于马上要发生的发布相关的预报和预警啊。这时候让你身处险境啊，但是呢你还有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转移，至少呢。不引起个人生命的处于危险状况，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呢，随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到了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哪怕你到了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如果是有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的习惯，你也可以避免就是个人出现危险。

不去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最后一点时间还跟魏克老师再来想一想哈，就是咱们目前来讲的一些应对方法，包括前两天我在听一个嘉宾在介绍咱们中国超算又时隔9年登顶世界第一，当时在给我解释这个超级计算机的这个计算能力的时候也说到了。

我们要学会和灾害和平相处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不说这个地方不能让水淹，我们的水是可以淹的，但是淹的地方呢，是我给它指定淹的。比如说啊，沿着这个河边呢，我们本来这边修的是大坝，然后大坝的旁边呢就是大片的公园。那这时候呢，以前呢，我是要让大坝非常结实，那现在呢，是我让公园变得更加灵活。

反常天气，只有可追溯的气象规律。那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全球的这种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逐渐增多。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家需要做的是了解气候变化背后的科学知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这才是大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常态。非常感谢魏科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这方面的科普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区段水位，最终目的是保护城市安全、市民安全。除了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完成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清涛疏通。

行，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位落实了一点一测，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

0: 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这个盛夏高温，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上一期我们已经聊了这个高温下私家车内会产生的一些隐患，同时也聊了中暑会导致的一些病症以及防护注意事项。年轻人在夏季高温这个燥热的情况可能只觉难受，哎，身体难受，但是家里有高

0: 成年时期他肯定是发育完善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各项机能它一定是减退的，对吧？所以这种我们中医叫做这种正气是亏虚的，脏腑功能在衰退，那么他的体温调节或者是水液调节能力其实都是在变弱的，尤其是在高温的情况下，这种暑气嘛，暑气容易耗气，容易伤筋，容易导致脾虚湿热的状态，所以从病理的状态来讲，这种高温也会打乱我们一些血管的节奏呀，包括提升我们血液中的，咱老说是血粘，血粘啊，对吧，提升这个，以及紊乱这种糖脂类的这种代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比较核心的原因，想跟大家简单的先聊一聊，就为啥这到了夏天就不舒服了呢？你说我奶奶咋又住院了，你说这不听话是其中一个原因，乱不吃药停药，你说说。第一个就是温差的变化，血管容易反复的收缩扩张。首先这个不是高温的这个伤害，你想室内室外其实温差比较大，包括有的时候像东北地区，其实到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脑血管病也特别高发，那会儿温差更大，零下外边零下30度，零下20度，屋里边零上28度，上下就50度的这种温差，所以冬天好多东北老人不敢出门，就是温差太大了，脑血管的扛不住啊，热胀冷缩，出去以后血管急剧的这种痉挛。但是夏天呢也是，虽然它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也是外边温度高呀，室内肯定咱开着空调开着电扇的温度低呀，室内室外的这种巨大的温差，我们在老年人啊在进出房间的时候，血管会极度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就这种波动导致我们的这种血管的调节能力有的时候会跟不上气温的变化，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对吧，跟气球似的，它收缩收缩没关系，但是如果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血管条件会变脆了，就跟那皮筋卸了一样，就它血管会变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收缩扩张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波动的一种诱因啊，特别容易引发血压的这种又升又降，血管痉挛。所以对于有这种本身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老年朋友们，这种反复的刺激会大幅度的增加这种心梗啊、脑梗啊、这种晕厥啊的这些风险。所以夏天其实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老跟大家说空调不要开得太低，也不要开得太低，防止空调病啊，也是防止为了室外温差太大，咱只要凉快就行，25-26度就可以啦。还有就是出汗特别多啊，高温的时候出汗肯定多，那老年人本身对于这种水分电解质的储备也会弱一点，但是这会儿出汗出的多了啊，水分大量在流失，电解质在流失，那你想这个水分，我们血管里的这个血是不是就少了，对吧，
1: 是的，
0: 它这身水没了嘛，那这个时候血管里的血少了，那都这是出汗了，这流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会升高，就咱们老百姓说血粘血粘，那其实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们说叫这个外周血容量降低了以后，我们会有这个血液浓缩的，它浓了嘛，对吧，它浓缩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老百姓说那粘稠度升高了，血液浓缩了，血流速度会变慢，容

这些凉风啊，这个时候我们寒气之邪呢就会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会干一件什么事儿？会阻滞我们的气血经络，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啊。它我们说不通则痛啊，它损伤气血经络，它凝在那儿了，我们说寒凝则痛，它那个冷气堵在那儿了啊，我们会诱发关节肌肉的这种酸痛疼痛不适的这种感觉。而这种寒邪呢对哪还有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啊，今天吃了个冰的冷饮，然后脾胃功能运化不好了之后。

这几大疾病他们这些潜藏的风险，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这种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慢病，看似平稳，但实际上啊，在这个季节

0: 这个仓库功能有很多是丧失了的、
1: 嗯、
0: 它这个游离在血液中的糖没有办法被放到这两个仓库里，它就在血液中飘着，所以它的糖很高、
1: 嗯、
0: 但是糖很高它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脏器都泡在糖水里，它对于其他脏器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降糖药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

0: 其实有好多这种慢性的骨关节病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讲说老寒腿，说咱现在说你现在穿裙子，将来老寒腿啊，其实都是这个关节退化的表现。如果您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说夏天一到了这个空调屋，觉得哎呦腿疼啊，脖子疼啊，浑身僵硬不适，这一款祛湿通络茶你也可以试一试，它也是从内调的啊，炒薏米十克，陈皮五克，桑寄生五克，茯苓五克，加上生姜2到3片，您可以用它泡水或者养生壶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它的作用呢，就是既能化解寒湿，同时呢清热祛湿，不伤我们的正气，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关节的慢病的这种体质。当然了，这个除了代茶饮之外，您也可以试试去摁一摁我们的这种阳陵泉之外，或者您找点这种艾灸去灸一灸我们的大椎穴。
1: 大椎、
0: 其实就是低头的时候后脖梗子那块最高的那个骨头那儿，就是大椎啊，它有温阳通气、驱散寒邪的作用。对于改善颈肩这种寒冷的这种，哎，一吹空调有点疼的情况下，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我每天晚上会用吹风机吹一吹，
0: 也可以，这也行。那除了我们说刚才的骨关节病之外，那第四个就是呼吸的这种慢病的调理。如果这个季节有过敏性的疾病呀，或者是有这种慢阻肺呀，容易咳嗽啊这一类，因为夏天确实是闷热缺氧的，容易出现这种痰多咳喘的情况，咱们也可以喝一点清暑润肺平喘茶啊，听着就很清润。
1: 是的，
0: 也是老朋友几位，百合五克，陈皮五克，枇杷叶三克，茯苓五克，淡竹叶三克啊，其实它就有很好的叫什么润肺养阴，缓解这种肺燥咳嗽。陈皮呢又可以理气化痰健脾，加上枇杷叶呢其实就是清肃肺气，止咳平喘的力量很强，以及祛湿用茯苓、淡竹叶呢把我们的火从小便引下去，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些夏天这种比如说受慢阻肺啊、支气管肺炎啊、咳喘痰多、胸闷气短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您不妨去试一试。
1: 吃点冬瓜也行。
0: 对，包括您说我摁一摁这种肺腧穴啊，我去灸一灸大椎穴，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

0: 以和为清暑祛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如果您是出现了这种啊食欲不振啊，觉得吃完东西就觉得胀啊，觉得脾胃不和，专属的健脾清暑和胃茶送给您啊，陈皮茯苓炒麦芽加荷叶各五克，生甘草2到3克，去焖泡它也行，或者是去把它煮了也行。对于这些脾胃虚弱、积食、食欲不振、吃点就堵、浑身沉重的老年朋友们，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健脾祛湿、消食和胃，稳固我们的脾胃功能。当然了，你也可以去揉一揉我们的中脘穴和阴陵泉穴。中脘呢，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调整整个脾胃胃肠功能，因为它就在肚子的这个中间啊，上。胸骨剑突和肚脐连线中点这个位置，
1: 胃的这个位，
0: 对，就是胃脘、胃嘴这个地方，所以就是中脘穴和阴陵泉。阴陵泉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大穴，咱回去揉一揉，对于夏天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是的，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已经很熟悉了，提到的这些茶饮和穴位呢，仅为辅助，千万要听孟大夫的话啊，不要自己擅自停药啊，就说孟大夫说的这些代茶饮我喝了就行了，就不吃药到了，这可不行啊！老年慢病呢，除了日常的科学管控、调理、稳定的作息和饮食之外呢，也要去看医生啊。
0: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而且要增加这种监测的频率。您可不能说我最近挺稳定的呀，我也没疼，我也没头晕啊，我也没这个症状，也没这个症状啊，我就把药停了吧，或者我自己减半片啊，或者我就直接断了。哎呦，那您可胆儿太大了，这医生听见这吓坏了，这。你想我奶奶这我有我他都不问，生怕麻烦我，这给自己弄住院了吧。所以有的时候咱千万也是，关键是难受在您身上，住院他花钱不说，他遭罪。所以第一个，擅自停药减药这个事儿不可取，所有药物的增减调整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对于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科学的补水，少量多饮，不暴饮。因为老年人啊，他对这个口渴的感知相对比较迟钝，像我奶总说，他说我一天不喝我也不渴，我说你一天不喝你也不渴，不是你真的不需要水，是你的身体对于缺水这个事儿他不知道啊。所以我说他不跟您说他要喝水，您自己得啊喝着点儿。所以缺水呢，是夏天血液浓缩啊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咱出汗啊，所以咱可以也不增加脾胃的负担，少量多次啊，您别吨吨吨吨吨吨吨一下喝一大缸，那也不行啊！不要大口暴饮，咱也别喝冰水，咱也别喝这种高糖的饮料，咱就少量多次的喝点温水，保证每天充足的一个饮水量。甚至出汗多的时候，咱补充点这种淡盐水啊、电解质啊，包括刚才之前咱讲的蜂蜜啊，
1: 对，
0: 柠檬片儿，再加上点这个一勺盐，对吧？
1: 前面提到的，
0: 对对对，你也可以喝点科学补水。对，包括我们要说严格控制温差，咱这空调温度别太冷，26度以上。睡觉的时候咱打成除湿，如果您要是开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咱别直着吹啊。你说我实在太热了，拿常温的湿毛巾去擦一擦，擦擦头，擦擦脖子，擦擦啊腋下以及我们的腹股沟，这是可以的。
1: 包括就是吃，
0: 对，吃了东西啊。但是一般咱的老年朋友们还是非常的这个清淡的
1: 健康，
0: 对，年轻人喜欢吃的重油重糖的，有的时候我说，他说孟大夫啥不能吃啊，我说辛辣油腻刺激的，喝酒这都不行。然后老他说我也不吃这些呀、啊、我说是，我说这些估计您可能吃的也不多。所以还是以这种清淡的温软的少油少糖的少寒凉的一个原则。那比如说这种少量的冬瓜、苦瓜、山药、百合、莲子都是咱们的清暑神器啊啊！之前我们还说了这个冬瓜苦瓜，之前我们还有一期节目说抱着冬瓜睡行不行，我说您抱别抱了，您吃吧。冬瓜苦瓜、山药、百合、莲子您都可以吃，包括您也可以尽量的咱早睡早起不熬夜啊，咱保证我们的作息是完整的，而且让自己的心态更好。现在很多咱的老年朋友们条件好了，说哎，孟大夫我就喜欢出去玩，我一出去玩什么症状都没有了。我说好事儿，我说我特别鼓励您出去玩，我说您这吃药可能都抵不上您出去玩这心情对您的这个正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说这个情志也很重要。当然了，您说孟大夫说了让我出去玩运动，我这12点出去了，哎呀您就跟我一样晒晕了就回来了啊。所以要运动是可以的，一不 允许暴汗。二，在相对凉快的时候，咱七八点钟对吧出去，您十点之后就别去了，咱晚上吃完饭遛个弯，咱也是四五点钟以后再出去，咱别顶着大太阳出去，也别做这种剧烈运动，微微汗出就是对您来讲最好的。
1: 嗯，所以我们在吃喝运动休息这块还是要保证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要点我们要注意。所以呢，老年夏季的慢性病有这么多的隐患，在节目当中呢，练文也特别想告诉各位，我们一定要摒弃这个夏天慢病自动好转的错误认知，还是要坚持规律的服药，科学的监测，合理的补水，然后适度的调理，可以用上孟大夫刚刚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的方子啊，这样就能有效的平稳无论是我们的血压血糖还是疏通我们的气血，只有顺应夏季时节的规律养护，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慢性疾病的发作风险。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啊，我们包括这些听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都一定要平安健康。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老人夏天别乱停药，看着血压血糖偏低，实则波动大，私自减药易诱发脑梗心梗，空调最少开26摄氏度，温差太大容易伤血管。二，心脑血管喝清心稳压活血茶，糖尿病喝滋阴稳糖清暑茶，少吃甜瓜果防低血糖。关节痛喝祛湿通络缓痛茶，喘咳肺病喝清暑润肺平喘茶，脾胃差喝健脾清暑和胃茶。三，日常养护要点，少量多次喝温水，不猛灌冰水，饮食也要清淡，少吃冰、重油、高糖食物。傍晚散步温和运动，不正午暴晒，少生气熬夜，情绪激动容易飙升血压。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

0: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立方米调增至每秒205立方米，其中潮河输水洞出库流量由7月8号每秒80立方米调增至7月9号每秒150立方米，泄流量是

0: 等场景，将古典园林景致与主题荷花文化体验相融合。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说，
1: 圆明园有100万平方米的水域，荷花遍布了大多数的水域里。圆明园比较有特色的观赏地，大家可以去荷花种植资源谱，在那里聚集了全国优秀的品种近200个，有很多洒金类的品种，还有重台类的品种。大家如果要想欣赏到映日荷花别样红、满堂荷花的盛景，可以在海月开金包括松风罗月这些个区域，可以坐着

0: 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梁伟俭进入春官居，司宾吏郑雷跪于马前迎接，梁伟俭跳下马鞍，厉声询问：
1: 司马光何在？
0: 郑磊回答：哎，司马相公确实不曾来到春官居啊。
1: 有从洛阳来的老者吗？
0: 郑磊傻眼了：
2: 哎，有一个老者名叫卓人人，不叫司马光。
0: 梁伟俭沉思片刻，忽的眼睛闪亮，脱口吟出：
1: 初时披目为鱼叟，近日忙乎作隐人，他正是司马光啊，现在何处安歇？
0: 郑磊一下子蔫了：
2: 在马厩平房里。
0: 梁伟俭闻声大怒，抬脚踢向郑磊：
1: 滚蛋，还不爬起来带路。
0: 郑磊带着梁伟俭来到马厩平房，室内空空，马厩里的三匹马也无踪影。在西头一间房内的桌子上放着十两白银，梁伟俭摇头叹息：
1: 哎，我来晚了。
0: 司马光3月19日夜半逃离京都，疾驰50里之后便缓江而行，御殿打尖，日落夜宿，于3月22日午后未时回到洛阳独乐园。谁知人方解带，马方解鞍，梁伟俭就驱车来到洛阳，闯进了独乐园的柴门。司马光在钓鱼庵里得到老仆吕植的禀报，一颗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太皇太后可能说话了，自己将被迫做出最后的抉择。司马光没有猜错，梁伟俭确实是捧着太皇太后的手书来到洛阳独乐园的。太皇太后摄政半个月来，又向蔡确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的阴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是几个行事诡诈把握不住的重臣。他虽然调开王规任山陵使，以中书大权安抚和笼络蔡确等人，但他的一颗心日夜都是紧张不安的。3月19日，司马光出现在京都，并在梨树人群

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无归落，流向天子，活我百姓的狂呼声立即应和了他久欲重用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夙愿，也应和了皇帝赵顼弥留之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的嘱托。他从京都梨树文人学

便迎合着梨树人群的请求，派梁维简飞马穿关雎，用赵司马光进宫议事的一纸谕旨，把行将骚乱的一股力量拉到了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他欣慰自己的果断决策，更

0: 给他带来了一丝忧虑。15年来，大行皇帝亏待了这位朝臣典范。司马光也是人，而且是一个坐在冷板凳上失去了鼎盛年华的老人。纵然15年来修身自律，心中无太多太后的怨愤，但一颗长久遭受冷落的心，还愿意拖着一副举止不便的躯体，为自己即将开始的革故鼎新拼老命吗？他深知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柔中有刚，谦和中含有傲骨，威不能屈，势不能逼，位不能移，力不能诱。也许只有天下生民的苦衷和社稷衰微的忧患，才能使其暴击而出。他特命梁维俭带着自己的手书前往洛阳独乐园恭请，但愿自己真心实意的哀国之思能够感动年老体弱的司马光。3月22日入夜，司马光为梁维俭接风洗尘的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维俭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一事的英明处理。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维俭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维俭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佑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夜阑人静，梁维俭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司马光，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呐。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直大礼摇拜，然后打开公览。邦家不幸，大行升霞，四军充佑，同摄国政，共立世累朝，忠亮显著，勿借章赞语不逮。司马光公览完毕，神情凄然。梁维俭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1: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落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军时，军时积年之志欲屈于怀，兴邦之言至于口舌，良可哀也。亡者已矣，今黎庶哀苦，社稷累卵，

七年之志欲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呀，淋漓心智，我何尝不想亲土为快。可现实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节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金，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绝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避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避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惹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笞吗？良心上过不去呀。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呀。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设国政，这革故鼎

据说前年的岁入是6000余万民，去年的岁入是6300余万民，较之嘉佑年间的3600多万民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实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账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那现实朝廷居要金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哦，近几年来中书虽以王圭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负王安石，捧王圭而负王圭，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圭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书，乃世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振御辱之政，此人虽是韩为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力贪渎，与蔡确左右相宜，京都商贾已有宁逢如虎，莫逢御辱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40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兼铸钱之职，操财务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及之，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

主判官化石进入，在外则与均州投下，为长吏即日复地奏闻，则不得取责副本，强有一退。群臣若有阻难者，其人必有奸恶，为人之臣专欲拥蔽聪明，此不可不察。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17年来受压制的官员梨树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17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振、张敦、张藻，都不能一手遮天。远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结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梁伟简豁得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清爽了。春官居司马摆宴，重庆宫军时拒止。幻视梁伟简连夜离开洛阳独乐园之后，司马光与范祖禹品茶把酒，谈史论政于钓鱼庵，以逍遥闲散之身等待着广开言路的浪潮在全国兴起。20多天过去了，京都无广开言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言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要让人们说话，特别说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此时虽然不知朝廷在广开言路上犹豫纷争的内情，但他断定是受到宰执大臣中权势人物的阻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斗转星移乃有大作为之时，失却机缘而冷落民心，再欲更新朝政就为时晚了。就在他旁观者清的心烦意乱中，接到了太皇太后4月14日发出的一道诏令：以资正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以资正殿学士司马光之陈州。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枉然师徒，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讳，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实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17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必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需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变法17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实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
饥者饿者

0: 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宜见解。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愤怒打开一扇泄泄的阀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带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此时的司马光如同17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尽一个老臣的忠恳责任。4月20日深夜，司马光把一个月前在弄水轩对梁维简论述广开言路的必须，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郑重地写成其开言路状，再次论述广开言路在此非常时期的重要。4月22日清晨，司马光把这份奏状交给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登闻古院已尽，并殷切郑重地叮咛说：
1: 臣父，广开言路这句能否实施，都寄予你这次京都之行了。但愿这份奏状能躲过中书正式堂的截杀，到达重庆宫太皇太后的手中。我不日将赴陈州就职，愿在陈州看到广开言路的谕旨传出。
0: 范祖禹神情严峻，点头无语，向司马光鞠躬告别，然后转身走出钓鱼庵。4月30日，司马光登上马车，在儿子司马康的陪伴下离开独乐园，向千里之外的陈州驶去。陈州位于汴京东南300里，洛阳至陈州的官道经汴京东南行至杞县，而南下最为便捷。汴京西20里处有一小镇，名叫鱼园，因其地榆树成林而得名。小镇西头筑有长亭一座，乃京都文人官员西行东来送迎之地，鱼园长亭遂名于当时。5月4日5时，司马光乘坐的瘦马步车驶进鱼园。司马光推开蓝布车幔，吩咐聚园赶车的司马康说：
1: 行至鱼园长亭不必停留，拐入仙人庄便到，至陈留再歇息打尖吧。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 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
6: 时空，你着迷了吗？
0: 如果您看过电影《特工007》的话，一定会对里面特工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英俊潇洒，身手敏捷，总是能完成各种危险的任务。其实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身边总是会跟着像特工零零。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总统卫队队员的职业困扰。美国总统的保镖可以打着总统的金字招牌在全国各地畅行无阻，他们有很多特权，在美国公民眼中他们是威风八面，但是他们的危险和艰辛却很

关系。众所周知，保卫者和被保卫者之间的理解与合作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保证。特工们尽管在关键时刻拿自己的生命来履行职责，但并不是所有的总统都愿意像已故总统汉弗莱那样与保镖保持比握手更密切的关系。历届美国总统在对待特工们的态度上是大不一样的。尼克松在南美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特工人员为他解除了危机，他对特工人员十分感激，从此他们的关系变得很融洽，对待特工很有人情味。他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报纸猛敲坐在车前位上的特工的头，这位特工极为恼火，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总统卡特对特工则是爱答不理，常使特工们产生被冷落的委屈感，但是特工们宁可被冷落，因为当卡特真的注意到他们时，他们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有一次，特工人员陪同卡特在巴拿马签署运河条约，遇上了暴风雨，车队在城中缓缓行进，在车队旁边慢跑的特工人员个个都淋成落汤鸡，而当卡特从车中出来时，竟然对着他们呵斥道，真是些笨家伙，居然连躲雨都不会。还有一次，特工们为自己设计了一枚徽章，以美国总统的印信为中心，四周刻了你们选了他，我们保护他的格言，而总统卡特见后大发雷霆，当场命令他们全都摘下来。卡特偶尔会同特工们打垒球，如果他输了就会很不高兴。有一次，特工史密斯陪同卡特晨练长跑，卡特明知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撑太久，但是他不愿意先停下来，结果累得昏倒在地。事后卡特愤愤地说，我倒要看看史密斯到54岁时能跑得多好。为了总统的安全，总统对特工们的态度无论怎样不好，特工们都得忍受。然而总统虽然已经是全国的政治首脑，有的时候却是童心未泯，十分任性，在外出时喜欢搞点即兴游戏，这才是特工们最提心吊胆的而又苦不堪言的事儿。比如说，卡特在宣誓就任总统后突然宣布他要效仿170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从国会山步行到白宫，以显示他深入民众。特工们认为总统这么长时间在毫无防护的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人流当中鱼龙混杂，如果中途有人行刺，那将会令他们束手无策。

0: 白宫时，他们的内衣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更加惊险的还有，里根总统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经历，一边比较这架飞机与过去的 B-29 的区别，一边在飞机复杂的操纵键上乱按，搞得波音727连翻了两个跟头，差点出事儿。随行的特工人员也跟着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1: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您想了解总统卫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0: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谋杀美国总统的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武器更加令人难以想象。有一次，想密谋杀害克林顿总统的三名男子所用的凶器，竟然是一个能够射出浸透了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仙人掌刺打火机。为了提防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和这些稀奇古怪的杀伤性武器对

意的做法。在承受难以诉说的思想压力的同时，保镖们的身体也处在极度的疲劳紧张的状态。由于保镖们的任务在不断的增加，而特工处的老人要退休，新人见异思迁，人手紧张的问题出现了。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特工们必须经常牺牲他们的休息日，加班加点的工作，很多人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特工们担心，当他们正在保卫总统安全时，过度的疲惫和压抑可能在工作中造成一时的疏忽，这对总统或其他的保护对象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的极度疲劳，使一些原本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的总统保镖患上

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十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地方任职的特工长期不能回家，已婚的特工人员家庭十之八九都不太幸福稳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5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

且指责淳于越等不识经而学古盗古以害晋。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的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处死罪，史称焚书。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让自己长生不老，他先后派了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和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得

儒家的政治主张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汉初儒家大师如贾谊、董仲舒对秦朝政治也有评论，多次谴责焚书，但是也从没有说到坑儒。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的学识，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是熟知的。假如秦始皇的确

0: 随后将这些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但是说也有一些材料记载，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的460多人，这是公开的坑杀，目的是想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一下子坑杀了700多人，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方法也更加的巧妙和残忍。东汉的魏宏在《赵定古文观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利用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诱惑博士诸生全部来骊山观看。正当众位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的时候，秦始皇趁机下令填土埋山，于是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了山谷中，外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隐瞒了200多年，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史记正义》时，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有人认为，既然载入了《史记·儒林传正义》，那么秦始皇骊山坑儒应当是事实，只不过因为手段秘密，当时知道的人很少，极少数知情者又不敢公开罢了。不过也有人虽然不否认骊山坑儒的事实，但是却认为秦始皇坑儒只有一次，至于咸阳坑儒、骊山坑儒是一件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的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的坑杀，另外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的坑埋，前一次460多人，后一次则有700多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首次记述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魏宏是一名治学态度相当严谨的学者，他的著作都是经过长期的深入采访研究和整理才写出的，学术价值非常高。再加上东汉光武帝比较开明，重视学术研究，所以魏宏揭露的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真实度很高。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有人根据这个说法进一步指出，秦始皇第二次坑儒的原因，因为第一次只坑杀了在京都的460多儒生，广大的儒生还散布在全国各地，更加强烈地继续反对秦始皇的暴政。就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说，天下初定，远方前手来集，诸生皆送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生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以秦始皇坑儒到底有几次，多少人，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其实460人也好，700人也罢，焚书坑儒毕竟属于一种极端残忍的野蛮行为，秦始皇也因此而背上了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以及坑儒的数量等谜团还是没有解开。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散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5湖4海的便捷，
4: 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23点整。

0: 视台防汛应急情况。
1: 受降雨影响，国际机场已发布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
0: 北京各大火车站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全力保障汛情影响下的旅客出行。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
1: 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帮我们着重说一下降雨吧。
2: 嗯，好的。先说一下实况吧。今天白天呢，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雷电雨。其中啊，密云、平谷、顺义等地啊，出现了大到暴雨。截止到18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3.6毫米。最大呢，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64.6毫米。从目前形势来分析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暴雨天气，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区的个别站点有特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的时段呢是今天的夜间以及11号的傍晚到夜间。降雨期间的话有雷电活动，局地会出现每小时50到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7级左右短时阵风以及冰雹。这次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和丰台等区呢目前正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降雨期间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28度，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嘞，再见。
0: 感谢崔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

0: 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1: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

0: 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晚高峰期间，城区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出京

0: 运营调整情况。
1: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和防汛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10:35，门头沟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12号早上8点，门头沟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至此，北京已经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另外6个区是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0: 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7月13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来了解一下今天降水的情况。今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2毫米，城区平均10.7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桃市场，达到16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密云区南沟村南沟，达到了每小时64.6毫米。全市已转移36279户，95657人。
0: 怀柔区昨天启动了暴雨红色预警。当天中午12点，位于怀柔城区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的第一个区级转移安置点正式启用。目前正在前方采访的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5点，这一安置点已经顺利接收刘立庙镇、燕栖镇等共计360多名转移群众，以70岁以上老年人居多，目前都已经安置妥当。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新闻广播记者刘旭。刘旭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刘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吧。
2: 好的，我现在位于怀柔区燕栖镇的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这里是怀柔区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启用的首个区级集中转移安置点。就在昨天，也就是7月9号，怀柔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第一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筹备工作，随时承接山区群众转移安置任务。基地共计配备880张床位，全都是上下铺的结构，目前未充分。

覆盖登记接收、日常管护、分流、转运等全流程，专人定岗、闭环管理，同时组建30支共65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随时保障群众的各类需求。在物资和设施保障方面，像米面粮油、被褥、洗漱的生活用品也都足额提前调拨到位。 消防、电力、市场监管等部门也都提前入场，完成所有硬件设施的全面排查检修。现场还配备像棋牌啊、健身器材等文娱设施，让转运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针对入住老年人居多的这个特点啊，现场也重点强化了医疗保障，派驻了11名专业的医护人员，储备50多种常见病慢性病的应急药品，全面覆盖日常诊疗和突发的救治需求。医护人员为每位老弱病残群众建立一人一档健康台账，每日监测血压、血氧、

暴雨的原因呢，是出现过断水、断电和通讯中断的情况。其实这样的案例在门头沟的整个山区也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是为了补齐短板的门头沟，之后在全区是建设了140个高地堡垒。比如说桑峪村村委会呢，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村委会内可以看到是院。

今天早上6点钟呢，我就是从这个城区出发，来到了这个密云的这个石城镇彭河岩村。我们8点之前都已经到了，因为当地呢是在8点的时候准时开始转移群众。那这是一个民俗特色村，一共我们当天上午呢，就是今天上午呢，一共转移的是22户39人，然后其中有老，有大多都是老人吧，有些老人还就是留恋家中的一些，比如说像这财务什么的。然后我们经过我们村干部的一些有就是这个劝导，然后呢就顺利的把这个老人转移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安置点。我们的安置点在哪呢？就是在这个高地堡垒里边。这高地堡垒里边就是这个我们今年新这个就

0: 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密云水库在此前已经腾融9.27立方米的基础上，目前已经是又多腾了3亿的立方米的这个库容，来保障我们密云水库应对这个大暴雨它的所需。那我了解到呢，除了这个密云水库之外，像我们北京市管的这个官厅水库、斋堂水库等等，这个包括这个海子水库、白河铺水库、鲨鱼口等区管水库，也都已经纷纷加大了这个预泄流量，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水利工程的安全。 那目前呢，本市的这个水利工程运行呢是非常安全平稳的，全市的大中小型水库都在这个汛限水位以下。那这个密云水库开始下泄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它下泄的有这个下泄到潮河，再跟白河再汇合，形成潮白河。现在呢，我就在这个潮白河所就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我看到这个水目前来说呢，就是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通过这个密云区的这个管界吧，然后向下流淌。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就是。
1: 红色预警期间呢，就是密云区的红色预警，然后全市橙色预警。在这期间呢，也提醒大家加强防范，远离这个河道、山洪、沟道等等，不要通过这技术路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康里坡的介绍，再见。
3: 再见。
1: 平谷区昨天也发布了红色预警，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今天一大早就赶到了平谷区镇罗营镇，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思萌，现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探访到的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3: 其实它这个镇罗营叫山水镇罗营，那接大家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到，其实山和水是这边的特色，但是在汛期呢，这可能就成为一个难点了。其实，在去年7月28号的时候，这边强降雨的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也到了一个叫做同心桥的这个地方。那这座桥呢，在去年的时候就被冲毁了，它下边是一个石河，那桥的北面呢就是山，那山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密云了。那这座桥的北边有3个村，东边呢还有6个村，那这个桥可以说是这些村子唯二的一条出路。那么在去年11月份开始，他们就在这个重新来修建这座桥，那不仅修桥，还这个在，就是在去年7月28号，因为山上冲下这个水，其实也把路边的大片的梨树也给冲毁了，所以其实也顺着这条路修了长达1公里的一条河道，就是要把山上的这个水引到下面，汇入到这个石河里。最近像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就是目前这个重新桥这个

0: 地堡垒的就是这个叫做大庙峪村，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去的这个桃园村的这个高地堡垒，所以就是要收治的是就这个大庙峪村和桃园村两个村的这个临时安置点。那我们去的这个桃园村呢，它这个高地堡垒呢设置在村委会，它是一个二层的小楼，它其实就是一个平级两用了，那在平时呢是作为一个村的这个办公的场所，那在即使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时刻，会把它办公区全部都是转移为这个大家的临时安置点。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看到有那个就是临时的那种行军床都已经铺好了，然后大庙峪村从昨天开始到现在陆续已经来了26位村民，在今天晚上还会陆续的有大庙峪村的村民会到这个临时安置点来。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有那个盒饭，然后还有村民会带来了一些家里带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安置点也会给他们提供有这个毛毯，还会有一些食物水然后还可能有一些扑克牌什么的，他们如果是闲暇的时候也可以再打一些扑克。
1: 好的，感谢思萌带来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顺义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中午开始，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对位于淮河右堤的24户95名群众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那么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杨迪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杨迪，为什么要对这个史家口村的这些群众做提前转移呢？
3: 那么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这个潮白河和淮河的交汇处，那么在上游密云水库泄洪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必经的通道，尤其是在位于淮河右堤，它上面还有24户的村民，他们的房屋建筑还在这个右堤上，那么平时的时候离这个河道就只有10几米远，那么在行洪然后水位上涨的时候，比如说去年7月份那次暴雨之后密云水库泄洪，那么当时离村民最近的那个居民建筑只有4-5米远了，所以说一旦水位上涨是比较危险的，那么这个点位呢也是被顺义列为这个防汛的重点的险村点位，所以说在昨天顺义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那么区镇两级政府也是当机立断，马上果断下指令，从今天中午开始呢就对这个史家口村的淮河右堤的24户居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了。
2: 那目前转移安置进度如何，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呢？
3: 我也是跟着这个转移安置的大巴一直到了他们的转移安置点，转移安置点离这个村并不远，开车就5-6分钟时间，是一个叫乔波国际会议中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酒店啊，所以说这边的条件也是比较完善成熟的，我们到了酒店里面就是一个标准的标间，可供一家人入住，所以我们也采了几名转移到那儿的村民，他们对于这里的条件也是很满意，觉得很知足，他们也对于这个提前的转移安置非常的理解，那么截止到大概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所有全部24户，一共95名，史家口村的村民已经全部转移安置到这个酒店，并且办理了入住。
2: 好的，非常感谢杨迪的介绍，再见。
3: 再见。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降雨情况。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全市防汛进入了应急响应状态，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也迅速启动应急保障预案，全力保障道路交通运行安全有序。
1: 针对本次强降雨，交管部门提前开展隐患排查，聚焦全市主要道路下凹式立交桥、山区路段、高速公路，系统摸排易积水、易断路、易发生地质险情的点位，逐一制定个性化应急疏导预案，并完成积水警示、安全警戒线复化等工作。
2: 同时，交管部门深化与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水务局、交通委、气象局、排水集团等部门联动，建立降雨预警、联动抢险救援、雨天出行引导等协作机制。
1: 指挥体系方面，交管部门启动高等级雨天交通疏导上情方案，按照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视频巡检的模式，加强积水隐患点位巡查频次和路面警力调度，适时采取分流、断路等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作息最大化开通，严格落实事故快查、快处、快清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拥堵和二次事故风险。
2: 出行信息服务方面，交管部门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警微博、户外显示屏、导航软件等多渠道高频次发布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拥堵路段，减少雨天非必要出行。
1: 交管部门发布雨天行车安全提示，雨天行车务必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尽量避免抢行，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动态，暴雨预警期间减少非必要外出，避免山区自驾，行车遇拥堵耐心排队，顺序通行，遇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及时绕行。
2: 北京排水集团在金安桥下凹式立交桥设置排水单元备勤，一旦积水影响交通，将会立即启动排水作业，保证交通顺畅。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5: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靳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5: 好的，那么现在啊，石景山区呢是橙色降雨预警。

0: 然后下辖市一个地方桥区。目前啊，就是雨量是不大的，而且是时停，现在没有对交通造成影响。那么排水集团金安桥单元呢，昨天是在附近的基点做了整备，对车辆油料、水泵、管道等物资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最后呢就进入点位。现在呢，记者看到啊，已经在桥下最低的点位，他们已经预制了2台4寸的水泵，每一台水泵的抽升能力呢是每小时400立方米，而现场单元整体的抽升能力呢是3600方每立方米，每小时。金安桥呢是一个下凹式立交桥，那么以往呢这个有过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那么所以呢排水集团的抢险单元也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监控的这样的一个值守的点位，那么他们会随时监控水位，积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呢就会立即启动水泵来进行排空，而且呢会根据雨情的大小会及时的启动第2、第3、第4台水泵来保证道路的畅通。那么金安桥呢是京城西部重要的交通要道，周边有轨道交通、综合交通枢纽，车辆和人员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为了确保道路正常通行呢，所以他们排水集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抢险排水这样一个单元，专门来进行保障。此外呢，排水集团呢也是对这种积水可能比较严重的桥区呢做了一个值守的预案，降雨发生以后呢，他们会就第一时间来赶到这里。那么我了解到呢，包括金安桥这个下凹式立交桥呢，在城西南区域呢，总共有8个值守单元，像玉格庄桥、杜家坎等一些地方。那么值守单元呢，将会一直值守到预警解除，排水集团发布了下训令才会撤出。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面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在雨前对重点下凹桥区、地铁站容易积水的点位千余座雨水口再次进行清掏，确保降雨时排水畅通。针对部分市民问北京呢为什么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的疑问，水务专家昨天进行了解答，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昨天下午，在秀水北街附近一处雨水口，防汛工作人员使用手持电视检测设备勘察雨水管线，一辆高压冲洗水车停靠在雨水井边，工作人员将高压软管拉出，深入地下支管进行冲洗作业。现场工作人员曹坤说，
4: 通过它的高压水流将咱们管线内部的这个淤泥和杂物带到咱们的这个检查井中来，然后从管线里边清理出来，保证咱们雨水管线的这个畅通。
3: 今年

0: 密部署，做好应对准备工作。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表示，
1: 对153座下凹桥、42处奉献点及360座地铁站的周边淤废口进行了复掏，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的联系。
0: 近期北京降雨频繁，城区多处出现积滞水，不少市民疑问，为何一下暴雨就容易积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苏闯表示，极端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加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2: 我市的强降雨呈增多增强态势，给现有的排水设施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压力。今年入汛以来，累计降雨量是142毫米，较多年平均多两成，且入汛以来短历时强降雨为主，并且伴随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累计发暴雨雷电预警18次，相当于两天一次。
0: 北京中心城区和近郊建设时间较早，排水管网多建于50-60年前，当时排水标准较低，当遭遇一小时降雨强度36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时，部分路段就存在积水内涝风险。
2: 主要是在这个下凹桥和这个地方道路这一块，像我们的公路跟这个铁路交叉，这样就是局地地形它呈锅底状，一旦有这个暴雨的时候，雨水快速汇集到这些低洼点，容易造成严重的积滞水，形成内涝风险点。
0: 主汛期即将来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建议广大市民，
3: 请大家出门前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如果遇到暴雨的橙色和红色预警，建议呢非必要不外出，主动避开下凹桥、铁路涵洞、低洼道路等容易积水的点位，在暴雨的天气容易出现井盖被雨水顶开的情况，一定要远离车行道这类井盖和雨水壁子集中的区域。
4: 目前全市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应急响应状态，消防部门启动了二级战备，466个消防站、1.6万名指战员已经全都在岗在位。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指挥中心采访的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请他介绍一下北京消防的防汛备汛情况。乐陶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的位置是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119指挥中心。在我的这个指挥中心呢，其实在现场是可以通过大屏能够实时的看到全市的降雨图、积水点位以及警情分布，都能在实时的滚动和更新。那我现在的位置呢，也是全市的消防防汛救援的最强大脑，也是应对强降雨的指挥的中枢。那也是根据气象台发布的橙色预警开始，北京市消防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状态。具体来说，有几个关键的备战信息。第一呢，是全市的消防力量也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全市的466个消防站，还有1.6万名消防指战员也都全部在岗在位。从昨天下午开始，其实总队就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响应，在丰台、怀柔、密云、顺义、平谷和房山六个区升级为了一级响应。总队和支队两级全勤指挥部已经在指挥大厅集中办公，在视频系统的视频指挥系统也是全线开通，大家能够实时的保持联系，然后能够及时的应对雨情。那第二呢，是重点区域做了一个前置的布防，其实就

0: 除了消防以外，在今天也是现在是晚高峰期间嘛，因为交管部门的消息也在我这儿归拢呢，交管部门也是和消防部门有一个联动的保障。那在今天晚上的17点到20点，全市的公交车道是 可以临时向社会车辆开放的交管部门也启动了高等级的雨天交通疏导方案重点加强了桥区和山区路段的巡逻管控。最后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降雨期间呢，尽量是减少非必要的出行，特别是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驾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服从交警的指挥。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乐陶的介绍，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根据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防汛工作统一部署，抽调精锐力量跨区域增援密云区防汛抢险工作，有效补强密云区域汛期应急处置力量。
2: 接到调派指令后，朝阳消防增援部队连夜整装出发， 昨天晚上10点已经抵达密云太师屯消防救援站， 编入密云支队防汛作战序列。
1: 本次增援共集结指战员67名， 出动各类抢险救援车辆13台， 同步调配卫星通讯车1台， 通讯保障人员2名， 配齐排涝泵组、水翼救援装备， 夜间照明设备等6类， 467件防汛抢险物资， 形成人员、车辆、装备、通讯全方位保障的专业救援梯队。队伍进驻后，迅速完成人员分组编队、车辆定点停靠、装备全面清点、通讯设备调试等 备勤工作，并主动对接属地应急消防部门，精准摸排辖区汛情形势，全面掌握重点风险点位、城乡低洼积水片区、河道分布范围以及常态化巡查路线，为高效开展防汛抢险做好准备。
2: 下一步，朝阳消防增援队伍呢将会执行24小时全天候在岗备勤制度，重点开展河道巡查、卡险、城乡积水排涝、山洪险情防控、被困人员搜救转移等任务，全力配合密云支队开展防汛各项工作，随时待命处置突发洪涝险情。气象部门预计，大兴机场今天有间歇性雷雨、短时雨强较大，过程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大雨量级。
1: 目前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了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会同交管部门、公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各保障单位呢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旅客服务保障工作，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为落实国家及地方政府防汛抗灾预警要求，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对封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
2: 怀密、通密等线路呢，采取了临时停运迂回措施。7月10号到7月12号，途经相关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铁路部门已经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动态调整运行方案，沿线巡检抢险队伍24小时防范处置突发情况。
1: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六网站、1230六手机 APP 上的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 旅客可以从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在1230网站、1230手机 APP 或者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大车站从旅客服务、物资储备、信息发布等方面同步发力，保障旅客出行。
2: 北京站各港点同步开展疏导分流，向旅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北京南站提前对站台管廊、排水沟、雨水井等全面巡视，备足沙袋、应急食品等物资，动态增开退改签窗口，联动站区调度网约车、出租车运力，保障旅客接驳顺畅。
3: 北京北站主动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调度，增加雨天的接驳运力。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降雨的情况。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为确保乘客出行安全，截至今天下午5点，8条线路采取调度措施，其中停驶措施5条，区间措施3条。具体信息，广大乘客出行之前可以致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166 96166来进行查询。
1: 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全停车避险通告。通告表示，本市多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低洼路段、河道沿线、山区边坡、下凹式立交桥等区域积水风险极高，部分地下停车场也可能会出现内涝积水的风险。
0: 通告提醒广大市民，为切实保障人身和车辆财产安全，暴雨红色预警期间，请全体市民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在山区、河道、低洼路段及下凹桥区等危险地带停车。进出停车场的车主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调度，有序进出，避让险情。
1: 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市民朋友可以选择附近高地式的停车场来避险停车。交通委已经指导北京市静态交通业协会和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布防汛防灾倡议书，倡导停车场经营企业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停车资源。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具体点位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询并导航。
0: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高德地图达成合作，最近上线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语音播报功能，系统整合了北京市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点位数据与气象预报信息，实现了山区道路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查询提醒。
1: 也就是当天气预报显示当地是中雨及其以上的降雨的时候，车辆行驶到山区隐患路段前方大约500米到1000米的时候，高德地图就会播报语音提示信息，告知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和汛期通行注意事项。如果平时设置了静音模式，遇到重大地质灾害险情，系统也会强制语音播报，保障预警不遗漏，不漏掉关键的安全提示。
0: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排查摸清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9615处，其中威胁山区道路5829处，占比60%。山区道路路况复杂，临崖临坡路段多。
1: 这次政企联动，把专业地质灾害防控数据转化为群众直观可听、便捷可用的出行提示，推动防灾减灾前置到导航出行的全过程，拓宽鹰眼守护防灾应用场景，实现风险早提示、群众早知晓、出行早防范。
0: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最新收到的消息，北京市防汛办表示，全市已转移近10万人。北京市防汛办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市已经转移36279户，95657人。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汛应急指挥部，目前呢也启动了应急预案，要求各区对人防工程及设施设备开展巡查检查，对早期地道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要求区国动办指导相关单位对418处道灌渗漏风险点位安排专人现场看护，根据降雨情况进行风险研判，关闭道灌风险较高的人防工程。
0: 根据应急预案，市国防动员办要求各区国动办指导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对预测雨量较大区域的汽车库工程进行人员管控，人防工程使用单位、社区物业等单位对人防工程口部实施沙袋、挡水板封堵，抢险队按照值班要求备勤待命，组织抢险力量按计划前置一线布防，做好应急抢险准备。
1: 市国防动员办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避险意识，当遇到暴雨黄色及其以上预警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人防地下空间，进出人防工程应该注意防滑，远离积水区域，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如果遇到雨水倒灌，不贪恋财物，不围观，听从指挥，快撤离。
0: 接下来是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要提示听众朋友们，目前给北京带来暴雨的主雨带还没有抵达，午后开始登场的降雨以局地强降雨为主，但是真正的降水主力还在路上。从天气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内蒙古东南部、山西北部一带有大团明显降水回波，正向北向东移动，预计未来将会影响到北京。目前北京暴雨橙色预警生效当中，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七个区的气象台发布最高一级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影响今天的晚高峰，大家回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继续插播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降水统计数据。目前降水回波的零散的分布在房山、门头沟、顺义、平谷和通州一带。今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2.2毫米，城区平均1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气象站为164.2毫米。预计未来一小时，房山、门头沟、大兴、平谷、怀柔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
0: 我们还要特别提示您，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防汛的最新情况。北京发布今年入汛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今天了解到，北京市民政局全面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防汛安全全覆盖排查，梳理建立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台账，对高风险养老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策的防汛方案。

0: 山区区县93个乡镇的100多家风险养老机构开展专项督导检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全程畅通，依据四级气象预警分级落实防控举措，实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各区养老机构常态化开展防汛疏散演练，优化老人转移路线，完善作战预案。以怀柔引领院养老院的服务中心为例呢，机构实行了垂直疏散模式，按失能、半失能、自理老人分类转运，每半月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0: 同时，深山区养老机构老人提前转移到平原安全点位安置，各机构足额储备米面鸡蛋和防汛物资，全面保障极端天气下老人生活起居与人身安全，全力守护高龄失能老年群体平安度汛。
1: 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介绍，根据今天下午3点的定位，台风巴威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会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进入24小时警戒线以后，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
0: 目前从云图来看，巴威的主体虽然还在海上，但是由于体型庞大，外围螺旋云系已经开始影响我国台湾。同时在浙江玉环或温岭应该也能够看到巴威最外围的一些边角云系。
1: 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今天到7月14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呢可以达超过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以达到300到350毫米。
0: 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突出。尤其京津冀一带低空急流强，水气条件好，又有地形影响，会有区域性暴雨到大暴雨。提醒华东、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都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预计今天到7月12号，台风主体和远距离输送，导致华东及华北、东北迎来强降雨。同时，东南

0: 事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昨天欧洲央行公布了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秦刚，对于这次的会议纪要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2: 我们看到周四晚间欧洲央行是公布了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纪要显示面对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欧洲央行管委会成员是对通胀上行风险达成了高度共识，一致通过将三大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决定，为近三年来首次加息。但纪要披露，欧洲央行认为当前的形势已不属于可忽略的冲击范畴，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越可能通过间接效应和第二轮效应推升更广泛的通胀，增加通胀固化风险。那本次纪要是明确拒绝提前锁定加息周期，坚持逐次会议数据依赖的决策框架，沟通口径保持中性。那纪要指出，应避免对未来利率走向做出任何指导。这说明在地缘政治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那欧洲央行正在放弃前瞻性的指引，转向完全依赖数据的逐次会议决策模式。那纪要公布后，市场反应与纪要的鹰派基调及通胀担忧相符。那欧元汇率是小幅走强，市场目前定价欧洲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年末再次加息的概率为84%。那欧洲央行内部经济学家调查仅预期全年2次加息，与市场存在分歧。那短期来看，市场对欧洲央行9月再次加息的预期正在为欧元提供支撑。那欧洲央行加息导致美元和欧元的利差缩窄，欧元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但欧元的进一步上行空间面临多重压制。目前美联储也同样面临加息的前景，同时就是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欧洲央行年内再次加息的预期。此外，就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也面临较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欧元难以走出单边独立强势的行情，那后市整体呈现出区间波动的这种可能性更高。那短期上方的阻力位在1.1520，下方支撑为1.1325。那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中东局势走向以及欧元区的经济状况。主持人。
0: 秦刚，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2: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768，欧元对人民币报7.7444，英镑对人民币报9.0880，加元对人民币报4.7826，澳元对人民币报4.7081。
0: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2: 谢谢。
3: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我们要特别提示您，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7月13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3: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示您，目前北京呢已经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包括门头沟、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和丰台。
0: 昨天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气象等部门同步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全市防汛进入应急响应状态。
3: 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将会呈现高位运行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6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

0: 地质量级别一级属于优。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清瑞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4: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5: 扫我来扫了啊！
4: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5: 哟，这儿有 WiFi 嘿，赶紧连上。
3: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6: 银行卡已转出3万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000元。
5: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3: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7: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8: 天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9: 给我来2斤，哎，秤给足点啊。
8: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1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11: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10: 有人用它量人情。
12: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1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9: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10: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牛牛镇一年里有364天半都在刮风，吹得小镇里所有东西都歪歪扭扭。在长啊长小镇里，笔直的小路会突然长出很多岔路来。躲猫猫小镇常年被大雾笼罩，就连风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有啊有小镇其实最开始什么都没有，这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奇奇怪怪的小镇》系列丛书中所讲述的故事。这个系列作品从儿童生活经验及感知出发，展开新奇有趣的想象，设置巧妙有趣的场景，情节编织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通过阅读每个故事，孩子们还能收获关于成长、与人相处等方面的哲思。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本书作者张子华、本书绘者江兆燕以及接力出版社的编辑熊慧琴一起来聊一聊奇

0: 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奇奇怪怪的小镇，讲述了四个神奇小镇的。像我们首先来聊一下这个扭扭镇的一篇，因为这本书故事其实也是。那么想先问一下张老师，这个故事您最初的这个创作灵感
1: 是扭扭镇一天，这个故事其实是大风吹过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本职是工作是东西，比如有时候就专门捡拾橡子树的果实，有时候去看熟透的人参籽。但是有一天，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走在半山腰的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刮了过来，那阵风特别特别的大，将我脚下的这个树林的树头啊都吹得东倒西歪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一个念头，我感觉自己好像看见了风的形状，绿色的，这种充满生命力的，然后一个身披着绿色的树叶的风的形象忽然的跳到我的眼前。于是啊，我忽然想起我曾经读书的一个城市叫做四平，那里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于那里的戏言，就是因为那里常年刮风，所以我们总说，哎呀，那里一年刮两次风，一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其实就是变相的在说一整年都在刮风，但是很有趣。我就忽然有了这样的一个联想，我说我能不能写一个一年四季都在刮风的小镇，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念头，所以才会说，哦，这是个大风吹过来的故事。
0: 其实您在这个故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风，比如说这个狂风、柔风、轻风、强风，然后还有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叫做小小风，是一个只出生了100天的一个小风。那么您是怎么设计这整个的这个风家族的？并且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以风为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些写法，那么这个您又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在搭建这几个童话小镇之前呢，摆在我面前的，我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收集足够足够足够多的素材。因为想要搭建一个栩栩如生的这样的城市，它所需要的这个灵感的碎片是需要非常多的，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图。于是啊，我就在想我从哪里入手，因为我也一开始

0: 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1: 嗯，
0: 因为有了答案，所以我渐渐的这个脑海里关于这个风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想到了强风、狂风、柔风，各种各样的风。然后呢，又想到也许你看，动物有动物的语言，植物有植物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风是不是也有它的生活方式呢？于是我就开始展开了更详细的联想。其实这就是一个联想的过程。
1: 嗯，那么其实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比如说您在里面写了这个小风法则、大风法则，然后有这个
0: 这样的一句话，不对话，其实是六个人在对话。
1: 哦，
0: 其实就是你、我、我以为的我、我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你和你以为的我。
1: 嗯，
0: 就是每个人的眼里的这个站的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所以就造成了他的这个想法，人与人的想法都会千差万别。
1: 嗯，
0: 那么我在想，植物、动物，甚至是作为有它的主体性的风，那么它也肯定是有它的立场和想法的。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的一种对立和这种相互的交流，来教会小朋友这种要换位思考，或者是如何和一个跟自己世界观念头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如何去交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风的家族啊，我们聊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风，然后下面想问一下这个慧哲老师，问一下姜老师，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书里边呢，您给每一种风都设计了一幅肖像画，您把这些不同种类的风是如何表现的？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风的，我们也不知道风的这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形象您是怎么来设计的？
3: 我是首先分析作者在文本中对风家族形象的描写，就是作者在书中写了七种风嘛，小小风、小小风妈妈、狂风等等等等，我是先概括了他们的特点，然后画了第一版。但是呢，第一版草图画出来之后，就给编辑老师小徐老师看，他就说，嗯，好像不够特别，就是不够独特。然后我又打回去重画，然后我就画第二遍。然后画第二遍的时候，我希望就是作者先不看文字，只看我的画，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就是不同风的特点。嗯，然后我就将风家族的形象拟人化，猜想每种风是什么样的性格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是会是怎样的职业呢？就比如说小小风妈妈，嗯，作者

0: 的一个难点，就是怎样将无形的风具象化、事项化，然后又能让读者们感受到呢？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是大概是讲如何画风、如何描写风的。我就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你要写飘动的旗子、弯曲的小树、歪斜的雨丝、转动的风车等等。就是这个给我了我一个灵感。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也是一篇语文课文的课后题是踏花归去马蹄香嘛，就是他问你怎么画看不见的花香，然后他给的例子是一群小朋友画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花，但是吧有一幅插图是那个小朋友没有画一朵花，但是他画了一个飞奔的马，飞奔的马蹄上围绕着一个蝴蝶。
1: 嗯，
0: 这两个事件都给我很印象深刻，然后我就开始反思我应该怎样画风呢，要画风带来的影响，要画风留下来的痕迹等等，我需要通过环境氛围来烘托风大，让人们感受到哦，这个小镇就是刮风的，让人们相信它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对风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调研，就是在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风的城市是有风之城支撑的新西兰的惠灵顿，然后它的风大的原因呢，主要是地理位置和环境，因为它靠山脉嘛，然后有海峡，就非常的容易形成风，常年刮大风，就像作者书中写的一样。
1: 嗯，
0: 然后于是我把牛牛镇的这个设定为靠海的小镇，牛牛镇的那些地貌呀，也参考了这个新西兰的惠灵顿的一些地貌。然后我又调研，大风侵袭对小镇、对生活中的人造成了哪些影响呢？生活中就是，被大风吹歪的树长什么样呢？被风吹歪的房子又是长什么样呢？以及台风天人们如何应对强风呢？就是我所做的这些调研，都给我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1: 嗯，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牛牛镇上的这些房子其实也都是有原型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有一部分是有原型的参考，一部分是靠自己的想象。在绘制的时候，我就是调研世界上真实存在的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子有哪些，然后调研中发现这些房子有自然原因倾斜的，也有是刻意设计的成歪曲扭斜的样子的。然后直接受强风影响变弯曲的建筑比较少。第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大家都知道它是斜的嘛，然后它斜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地基土层软硬不均，这是根因。然后另一个原因是它常年遭受海风的吹，然后它的海风全是固定是朝南侧吹的，所以这也是造成它倾斜的一个原因。然后另一个是英国的温莎斜屋，它受风力的影响很少很少，它的根因主要是在建筑的时候使用了那个未风干的木材，在木材在收缩，使那个房屋建筑变得歪曲扭斜，使它变形。然后另一个例子是波兰索波特式的歪歪楼，也就是那个扭曲屋，这个是设计师就是为了好看刻意设置成歪歪扭扭的样子的。它不仅建筑外观是歪歪扭扭的，它里面的玻璃啊、窗户啊什么的也是歪歪扭扭的。就是除了调研这些歪歪扭扭的房子外，我还调研了台风的多发地的那些建筑，就比如说海南呀、日本呀，就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很低矮的，然后很紧凑的，用来抗风的。就是我看了一个台风的报道，就是有一个狗窝被那个台风吹跑了，然后那个狗在那里面乱叫，然后我把这幅场景也画到了那个书里。我还从其他的领域借鉴灵感，比如园区的雕塑、结构派的绘画作品，以及从哈哈镜，哈哈镜不是扭曲变形的吗？它的成像，就是这些都是给我提供了一些灵感。
1: 那问一下张老师，您对于这个姜老师创作的这个风家族的这个，
2: 其实我在小熊老师去约这个插画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心里很忐忑的。
1: 嗯，
2: 因为我是整个创作了这个书的过程，所以我比较知道这里面是有很多的难点的。
1: 嗯，
2: 比如说这种虚幻的这种风的形象，甚至是在长啊长的小镇那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就是一瞬间这个植物就会长起来，如何表达这些一瞬间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也是很在担心，但是后来经过小熊老师和这个插画老师，好像前期经过了很多构角度了，用这种眼睛的这种距离来表达一瞬间的事情，当时这个其实一瞬间挺击中我的。我就觉得啊，这个是我想要找的 这个具有灵性的插画师。
1: 嗯，对，我对那

0: 那个场景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个小路就是一开始它是一条路，然后突然分叉变成了好几条路，再往后又变成了好几条路，然后它是有一个那个瞬间的变化，确实这个很难表现的。那您在当时就是创作这个长啊长小镇的时候，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个一瞬间的感觉？
1: 哦，因为就是我画《长啊长》是我画的最后一本，然后就是我画它每一本的时候，我都在考虑就是作者写的每本书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然后画到《长啊长》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特点就是那个小镇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在一瞬间瞬间长大，这句话比较戳中我。然后我就想，我如何将它视觉化呢？如何让观众能够感受得到呢？这也是比较费脑子的。然后我就想，那我要画出它的动态。

0: 然后在其他的画面中了很多的对比，就比如说他长成之前是什么样的，长大之后是什么样的，然后有一条路就是小羊骑自行车，然后离他最近的树是非常矮的，离他越来越远的那树越来越大的、
1: 嗯、
0: 然后他还有一个翻页的设计、
1: 嗯、
0: 就是小羊一翻开就是那个小羊的位置是上移的、
1: 嗯、
0: 就是我希望通过读者的就是感官呀，或者是通过翻页的这个动作是能让读者感受到他是瞬间长大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刚才其实我们聊了这套书里面关于这个插画设计的一些话题啊，那其实一个好的绘本它除了这个好的插画以外，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也是特别吸引人的。那我刚才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扭扭镇的一天这个绘本的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他写的这个小男孩呼呼和这个小小风之间的这个故事有一点其实特别能打动我，就是他写到了这个人类和自然相处的这么一个关系，就包括其实最初我们刚才说人是不喜欢风的，觉得风是有破坏性的，但是呢通过这个人类世界的一个小孩和风世界的一个小风他们之间的相处，包括这个呼呼还帮助这个小风回到他的风家族，然后呢这个人类和风之间达成了和解，这个风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很多花的种子，那么人类呢也用这些风做了很多的工具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表现了这个人和大自然之间怎么相处的这么一个话题吧。那么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三位老师觉得通过这个故事想传达给我们读者的又是什么呢？张老师先来说一说吧。
3: 其实我始终觉得人的一生啊，都在处理两个最重要的关系，一个就是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就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现在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环境更多一些，对于自然这部分是比较缺失的。我就希望说通过这本书，小读者拥有一把开启自然的钥匙，他能够看到哦，对自然的这个风也好雨也好，或者是这些自然现象，他天生有一种兴趣，

0: 说这个被大风吹来吹去的小镇它如何的变化，人类依然非常顽强的在这里生活，并且最后和风又达成了和解。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种人与自然这种交替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书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其实这个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是一部分，其实它已经变成了一本不只是作者的书，它也是读者的书。其实我更希望去读者通过这本书，然后经由他们的这个经历也好，或者生活也好，产生他们的感受。我比较在意这个，因为作者的想法可能是其中的答案之一，但是答案之外的可能小读者去通过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填补的，这些是他们的想象力的部分。
1: 姜老师你来说一说。
2: 我觉得人类和自然最好的关系不是对抗和破坏，而是相互尊重和成就，共生共美。就是可能不要觉得那些灾害与自己无关呀，或者离自己很远。我觉得世界像一面镜子，你怎样对它，它就怎样对你。就同样的道理，人和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不要只埋头于学习要工作呀，我们应该去闻闻花香，去出去感受不同的风，去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还有另一点是，我希望就是小读者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学会辩证的看待这个世界。就像牛牛镇写的那个大风，就是它既能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但是我们也能够利用风，比如说风力发电呀之类，对人是有益的。就是正如一枚硬币有正面和反面一样，就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我希望小读者们能够学会包容和理解的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
1: 熊老师，
3: 这套书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山羊、羊还有鼹鼠，那它其实都是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类人的样子。那我想跟小读者说的就是，不要害怕在这个世界上你以为你是个异类，其实可能还有很多人他能够接纳你的异类，也有总有一个地方，譬如说我们这套书里头，你就可能可以找到一个角落里头觉得会很安心。在这套书里呢，我觉得有两个形象是特别能够鼓舞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一个是特别害羞的鼹鼠先生，那个小黑，他自己在即将失明的时候呢就去冒险，当他见到另外那个变色龙的时候，他非常勇敢地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那我想说的是，就是成长中的大人还是孩子，永远要有那个勇敢的心，那有可能你就会收获一段友谊。另外一个角色呢是有爱有小镇里的小羊，他我觉得他特别能够鼓舞现在的当下的大人们，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失业啊，或者是他的工作遭遇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套童书里就会发现，你只要有永远保留着那个真诚，同时你想一想，也许你就有新的创造力。那永远打开自己的心门的话呢，也可能在一片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你可能可以创造出你自己新的生存价值来。
1: 那还想再问一下熊老师，就是您最初是怎么知道张老师在创作这么一套绘本的，然后我们最终把它出版出来的？
3: 这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接力杯双奖，就是金波奖。那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见面，没有之前没有见过面。那当时的话，我是看到了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就像您说的，它的想象力很奇特，很新颖。我觉得它最大的可贵性是原创性，就是我们可能在很多人的作品上看到了一个即视感，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术语叫即视感，就是说，我在哪里似曾相识。可是当您读这样的一套书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他每一个设定每一个想象力没有见过，可以感觉到他应该是第一次被创造出来呈现到读者面前的，这个是他特别珍贵的地方。那尽管当时张老师还是一个新人创作者，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好珍贵，所以就联系了他。但我们在他的作品最初可能也看到了，比如他文字的过度的抒情化，情节没有那么的紧凑等等，但是因为可能是跟张老师年龄相仿，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的改稿能力非常强。就是
0: 可能以我的编辑经验告诉他说为什么这个句子不好，他的环境描写为什么拖慢了阅读的进度，他可能很立刻就有那样的灵气。

0: 读懂我们的含义，然后所以我们就可能也真的改过七八遍吧，就是在上论证会之前改了七八遍，等到姜老师的话画好了之后呢，我们又改了好多遍，可能有三四遍以上的这样子，我改一遍他改一遍，我改一遍他改一遍，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想把它做成中国的一套高质量的原创桥梁书。
1: 嗯，
0: 后来呢，那因为扭扭镇的这个一个沟通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就也是鼓励张老师继续把躲猫猫啊，后面他有一些灵感的，继续沿着奇特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给他写完。然后也很幸运的是，他写完之后呢，又投了第三届的这个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然后这次得到的奖呢是银奖。
1: 哦，
0: 那就说明他的写作是在更进一步的，被更多的专家认可。
1: 嗯，对，其实刚才熊老师说到这套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就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小镇，像我们刚才聊的这个扭扭镇的一天，就是这个小镇上都是歪歪扭扭，然后它是讲了跟风之间的故事，像这个长啊长的小镇，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刚才也说了，它会一瞬间的长高长大，然后有啊有小镇就是一个小羊，然后创造了一个原先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然后它生生造出了一个小镇，然后这个躲猫猫的小镇呢就是这个鼹鼠，然后他想出去看看，结果发现了有一个镇上全是大雾，大家之间可能都看不见，就这样的一种奇特的这么一种阅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是这套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新起点和感受。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刚才说其实您的这个本职工作是写作，但是在业余时间里您是一名这个动植物的观察员，那么平常对于这些动植物的观察能够给您的这个写作带来哪些灵感呢？
2: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到山里行走的。
1: 嗯，
2: 在我们吉林省有这个非常壮丽的长白山。
1: 嗯，
2: 整个的山脉它有非常多的动植物，然后在山上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人随着这个不平坦的山路在行走的时候，你本来就是歪歪扭扭的，一开始的时候上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些小路人踩出来的，到最后就变成了只有牛踩出来的路，到后来连路都没有，只有这种石子路也好或什么也好，走在那样的路上的时候，就是时常会有一种感觉啊，说我在和自然特别特别的亲近。
1: 嗯，
2: 我时常觉得啊，就是人的灵魂就好像是会吃东西的，如果是你到自然的这种环境里，你所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这些自然的一切，它好像自然而然就会给你一种莫大的滋养，当你身处于那样的一个环境中的时候，你的很多的感官也是逐渐会被打开的，包括想象力。我一直以前在城市里的时候，我就时常觉得哎呀，这个想象力就好像身体里的钙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流失。但是当我到那个自然的环境中，我去看这个山里的植物，这种很有趣的节节草，在一些路过的这些树的树干上，甚至会发现熊的爪印。
1: 哦，
2: 有的时候抬起头看那个高高的树头上，它会有折断的树枝，然后山里人他会告诉我说，其实那是熊把树枝折断，然后横在那里当做他的座椅，熊攀上去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眺望远处的山林。所以我也会产生很多的联想，熊坐在那里的时候在看什么呢？后来我有一次我忽然在写这个扭扭镇的时候，我就找到了答案，熊其实是在感受风里的信息，因为在山里风吹过的时候是会带来很多的信息的，同时这个远方的这个信息通过这个风也会传递给坐在树头上的这只熊。
1: 嗯，
2: 所以说这些自然的这一切吧，就好像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营养，让我有力量有力气来写这些关于想象力的部分。
1: 所以说大自然真是宝藏啊，给您提供了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灵感啊。
2: 是的。
1: 另外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包括我们这个绘本里边的这些插图， 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一些素材。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绘本里有一个叫那个拖布狗吧，应该是，
2: 嗯，
1: 反正是用那个线摆出来的，就真的像拖布一样。然后还有用那个哈密瓜皮拼出来的那个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卫生纸啊、包装袋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用在了这本书的创作之中。那么想问一下姜老师，就是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素材来创作插画？
2: 嗯，我觉得主要原因和我的绘画风格和习惯有关，就是我本身是比较擅长手绘拼贴，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探索不同的肌理、不同的材料在画面中的运用，然后我感觉我自己画画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特别大。就比如我早上画一幅画，可能我正在吃鸡蛋，哎，我觉得这个鸡蛋这壳不错，挺适合这个的，我就用那个鸡蛋壳了。但可能同一幅草图我下午画又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就是我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很少专门的去准备某一种材料，我基本上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比较爱收集一些包装纸呀，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就是我对材料比较敏感一点。就比如说有儿有小镇有一幅小镇全景的画，然后有那个天空那个云，我是把我的枕头拆了，然后把那个棉花拿出来粘在云朵上的，就是让人别人一看，哦，云朵它就是软绵绵的，就我希望达到这种效果。然后包括那个你前面说的那个拖把狗嘛，然后我看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像拖把一样，然后它的毛就是像那种专门搓的一绺一绺的那种线一样，所以就是我也是试了很多的线，然后最后选择了那种白色的麻线，然后把它一层一层的粘上去。就是我觉得这样别人一看，哇，他的想象力好丰富啊，然后但是其实我挺写实的然后我用不同材质去拼贴表现画面的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它相对于直接画它是立体的。然后另一个是我喜欢用从生活中收集的那些画材来去表现画面，我是这样能够拉近读者的距离，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哎，这不是那个垃圾袋吗？这不是卫生纸吗？让他们觉得，哦，这个和他们的生活是很贴近的。然后另一个好处是我觉得这样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画风，或者是让自己的画风更独特。
1: 那最后其实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奇奇怪怪的小镇目前这个系列有四本，那您后续还会创作跟这个小镇相关的一些故事吗？
2: 我想会的，因为想象力的风我觉得依然在吹拂着我。我现在时常在夜晚散步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刮风的天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看到天上的月亮好像这个流云随着风被吹动了一下，就好像月亮被大风刮动了一下一样。然后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被风吹过的月亮好像落下的月光更多了。然后就是这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依然有这些时不时的灵感会蹦出来。
1: 那我们就期待您后续创作出更多的这个小镇的故事，然后让我们也能看到更多的这些新奇的想象力和有趣的故事。
2: 一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3: 好，北京时间下午4:20，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4: 大家下午好，又回来了，翟汉。
3: 翟汉哈，今天又来上我们大城小事了。当然今天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咱们北京今天的暴雨雨情。
4: 没错，
3: 目前呢，北京暴雨的橙色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像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和丰台区的气象台都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我们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的保护工作啊！
4: 把伞备好了。
3: 是，咱们要做好防雨的一些措施。北京市气象台今天。

0: 涉水行车，注意交通安全。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交通运输干线故障等等次生灾害，也请各位朋友注意防范。另外，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13号前后啊，仍然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也请各位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一定注意防雷避雨，出行安全。
1: 没错。
0: 当然，记者也从北京市交通委和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了解到，今天7月10号是周五，受到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晚高峰的交通也将会呈现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朋友顺利出行，那么今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
1: 没错，
0: 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在今天的晚高峰期间，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的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主要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会比较集中。而 CBD 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请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您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如果选择开车出门啊，一定要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路上的拥堵呢，咱要耐心等待，千万不要争抢这个道路哈。请大家及时关注交通以及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和动态的信息，并且关注各家运营企业的公众号，了解一下运营的调整情况。今天咱北京很多的区都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过程，
1: 是
0: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道路千万条，
1: 安
0: 全
1: 第
0: 一
1: 条。
0: 是的。
1: 北京时间的16:24，那现在还没有开始到5点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最新消息显示呢，已经二环内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中度拥堵的一个状态当中。今天晚上17点到20点，也就是下午5点到8点啊，公交车道可以供社会车辆的通行。那基本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公交车道，社会车辆是可以通过的。
0: 咱们的私家车主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信息。
1: 没错。
0: 包括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咱们气象专家也说，在今天的晚高峰时段，咱北京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过程，也请大家多多注意防范。而且明天你看就是周末了，我真觉得朋友们如果周末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出门的事儿，咱不妨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的歇一下，
1: 是
0: 休息一下，
1: 看看世界杯啊，休息休息。
0: 对对对，刚刚翟汉还在问我说，昨天咱们竞猜那两个球队比赛结果怎么样？特别遗憾，明天早上的比赛。
1: 那正正好好啊，就明天早上这个周末了，在家可以来看看球赛。
0: 是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和这个有关系啊，来说说下雨天的周末特别适合在家做些什么呢？就比如说明。

0: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今天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当然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也正在持续当中。你看昨天咱们猜的是周六的比赛，
1: 是
0: 今天咱们就猜猜周日的一场比赛。当然周日我看了一下一共有两场，一场是阿根廷对阵瑞士，因为以我的

0: 成小时聊天室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我们说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公交车道的出行方面啊，就是您可以在今天的晚高峰期间，也就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的这个时段呢，社会车辆可以用公交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会选择用公共交通，例如说地铁出行。但其实从这几年北京的防汛的情况上来看，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个地铁里面的防汛物资是越来越充分了，而且特别明显。有的时候你可能一到下雨天多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沙袋沙包就会在外面摆出来。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很好奇啊，这北京地铁口的防汛物资柜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啊？如果真的下雨了，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嘞。
1: 咱们看到昨天啊下午的1:30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入汛以来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这个橙色预警生效当中，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区气象台呢，甚至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面对着新一轮的强降雨呢，北京市的地铁车站已经提前绷紧了防汛安全这根弦。有很多细心的市民朋友就发现啊，北京的各个地铁的出入口都摆放着一个铁皮的防汛物资柜。
0: 那关键是这些柜子里都放着什么样的防汛神器？
1: 这个雨天的地铁站怎么筑牢这个安全？

0: 别轻易打开啊！记者打开这个是摆放的整整齐齐，分类清晰，柜体摆放着堆积了足够的防汛沙袋。那么上层呢，规范的摆放着雨衣啊！哎，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很好奇，哎，一到下大雨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们都会看到地铁站门口在发雨衣。
1: 对，其实不只是这一次强降雨过程，之前有的时候下大雨，很多朋友都会领到雨衣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一条帖子，说咱们北京地铁太暖心了。
0: 哎，这柜子里面啊还有三块这个防滑的警示牌，随时可以取用。像地铁车公庄西站的值班站长傅迪就跟我们介绍说啊，咱们车站的每一个出站口都标配了专属的防汛物资柜，方便就近取用。那除了这个柜内的物资啊，其实每个出入口还配备了一个长条形的挡水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那个黄色的，有一个大概5厘米到10厘米左右高的一个挡水板啊。只要把这个挡水板插到出入口两侧的卡槽内，就相当于给车站的出入口搭建了一个临时的防洪堤啊，阻挡外面的雨水直接灌进这个站内啊。
1: 我觉得这法子还是挺妙的。
0: 是。站长就说了，只要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地铁车站结束当日的运营之后，车站人员就会第一时间在出入口架设这个挡水板，再在挡水板的内侧再放那个沙袋，层层加固，筑牢咱们这个地铁的出入口，杜绝夜间的雨水倒灌。那在这个车站出入口的信息板上呢，还标注着清晰的水位线，刻度30厘米以上的区域呢，还特意被涂成了红色，醒目又直观。
1: 哎，涂成红色就给我们一种警戒的意味。
0: 哎，是的，如果到了这个水位，如果到了那个位置啊，就真得小心点了。
1: 啊，
0: 这傅迪跟我们介绍说呀，这个就是安全警戒线，一旦出入口外的积水高度达到了30厘米，车站就会立刻啊把这个出入口给关上，并且立刻架设一个挡水板，彻底阻断雨水灌入。那么届时呢，乘客可以选择车站的其他地势更高的出入口来进站。那应对汛期的突发降雨呢，其实车站也备足了应急的物资。你像现在呢，目前车公庄西站每个出入口的物资柜内常备着100件应急的雨衣。那车站的库房里呢，还储备了2000件备用的雨衣。可以说是库存充足，动态补满，全力应对雨天乘客的应急需求。那北京地铁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呢，今年呢，北京地铁对雨衣还进行了一个升级。这个新款的雨衣呢，采用的是100克加厚 EVA 的环保材质，就是之前可能是那个
1: 比较薄的那种，
0: 对，就是感觉容易一撕，
1: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塑料袋的材质？
0: 对，是的，是的。但现在这个材料您一摸就可能厚了一点啊，防水、防渗，还柔韧耐撕。您带回去啊，还可以循环使用。
1: 我刚想说这个，这么好的质量，咱也别扔了，可惜了的，是不是？
0: 所以
1: 以后下雨还能穿。
0: 所以雨天啊，尽量选乘公共交通，也许还会收获一份惊喜。
1: 哎，万一惊喜就等着大家呢。
0: 是啊，当然了，这个物资，
1: 我们也建议大家自己哈，咱带上雨具，
0: 自己备好，
1: 这是最好的心理踏实。
0: 是的，是的。像现在的这个新版的雨衣啊，版型比较宽松舒适，而且适配了全年年龄段多种出行场景。雨衣的背面呢，还印制了一个"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哎这样的限定暖心标语，给乘客带来更加温暖的出行体验。你像除了免费的雨衣之外呢，北京地铁所辖车站呢，还在出入口配备了一次性的雨伞套，来供乘客自主收纳湿伞，防止雨水滴落到地面。那一湿不也容易滑倒吗？
1: 对
0: 吧？对，
1: 您看这个细节做得多到位啊！
0: 哎，这要针线活的功夫啊！每逢降雨呢，车站就会启动全套的防滑保障措施。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也提醒广大市民，雨天啊出入地铁站，如果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您可以随时就近来寻找车站的工作人员，车站呢都会第一时间的提供协助，守护大家安全出行。
1: 是，目前咱们北京市依旧处在暴雨的橙色预警当中，也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小心，注意安全哈。目前从咱们直播间向窗外望，我看咱们建外地区目前倒是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的朋友，您所在的点位在哪儿？这雨有没有下起来？下的大不大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看到这个世界杯期间啊，咱们不是每天做那个五奖小竞猜吗？我自己就为这位朋友就说，你们前天猜的是今天那场比赛到底是一什么结果呢？我们的编辑玉已经在聊天室公布了结果，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后是2-0法国队胜出了，晋级到应该是4强。

0: 场晋级四强，
1: 越来越近了哈。
0: 我感觉这两届法国在世界杯取得成绩都不错，基本上都是进入到决赛圈的最后了。
1: 是，
0: 主要是有姆巴佩这一员猛将哈。那大家也可以依旧通过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我们今天来竞猜的是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您觉得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呢？这是在今天啊、不是今天啊，这周日也就是后天的早上即将进行的一场比赛，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做些什么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刚才看到哪位朋友老顽童这条，我一定要和翟汉分享。他说我准备这个周末继续做一下今年的中考和高考试卷。
1: 太可怕了。
0: 为什么我要跟你分享这一条？因为你是会在我们办公室做数独的人
1: 啊。对对对，我在办公室放了一个数独本，我已经做到30多套题了。
0: 挺好挺好，二位回头可以交流交流。
1: 就是还是要保持自己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啊、
0: 嗯、
1: 还是要在线。
0: 嗯，
1: 但是说实话我经常做梦会梦到自己回到这个高中，或者是应该是高中做数学题然后做不会抓耳挠腮的场景、
0: 嗯、
1: 无数次在我的梦中闪回，
0: 说明曾经为这件事一定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也比较头疼。
1: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你刷到一些就是教你做数学题的老师、
0: 嗯、
1: 有的是做直播，有的是做那种短视频的，就是那种拍摄、
0: 嗯、
1: 来教你做一些题，全都不会，越看越恐慌。
0: 真的，我现在觉得高中数学的绝大部分知识点基本上已经还给老师了、
1: 太难了，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难度，然后无数次在梦中开始做题。
0: 我记得我在高考之前也会晚上做梦，梦见做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
1: 嗯、
0: 关键有的时候居然在梦中自己自圆其说给它做出来了然后一醒还觉得挺有成就感
1: 那说明这不算噩梦、
0: 哎呀，不算不算，我这算是虽然梦的比较辛苦但还是一个好的结果哈。
1: 是的。
0: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今天有不少的新朋友，像 WGB 这位朋友说周末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看书，然后玩会儿游戏。发现我们家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屏蔽太厉害，总觉得屋里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所以只能收听网络版、
1: 嗯、
0: 没关系啊，其实现在听网络直播呢有一什么好处，可以随时和咱们的各位主持人互动。
1: 没错，
0: 我真觉得音频聊天室还挺有魅力的，是不是、
1: 嗯、
0: 也拉近咱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嘛、
1: 嗯、
0: 大家可以聊聊天。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说这个下雨的周末适合在家做点什么呢？科幻达人也是一位新朋友啊，说这个周末我就准备重温一下怀旧的电影。
1: 嗯、哦，
0: 来一
1: 场哪些电影啊？
0: 回忆杀。哎，
1: 可以。
0: 对你来说，怀旧电影算是哪些年代？
1: 怀旧电影的话，咱也得算是2000年以前。
0: 嗯，
1: 2000年以前的电影应该都算是怀旧电影。
0: 你喜欢看老电影吗？
1: 嗯，我说实话，我老电影看的还真不多，但是我在我这儿可能12年以前的，就大概刚开始，因为现在 AI 很火嘛，
0: 嗯、
1: 就是最开始2000年那段时间，不是也出现了大量类似于那个畅想未来的科幻电影
0: 啊？
1: 你现在再看，你就会有一种幻视感。
0: 你让我想到那个《漫游太空2001》，是不是？
1: 就是类似于像这种电影啊，
0: 嗯、
1: 还有像《星际穿越》啊，《星际穿越》16年吧，还是12年？
0: 14年，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啊。
0: 但那部电影真的，我每隔几年都要重刷一遍，我太喜欢了。《
1: 星际穿越》一定程度上也不算是一个科幻电影了、
0: 嗯，
1: 也是一个人文电影。
0: 是。
1: 不过最近其实还有很多书，其实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哎，
1: 就前两天我的导师给我推荐了一本，说那个《乔布斯传》
0: 哦、
1: 这本书畅销书，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当时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在 AI 时代去看的。
0: 嗯。
1: 然而此时此刻 AI 爆发的时代，你再去回看乔布斯传会有新的感受。
0: 比如什么样的感受？
1: 也就是说他当时在创造苹果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可能未来有一天科技的终点是人文。也就是说在 AI 盛行的时代，像我们现在广播在跟大家聊天，这种人与人的沟通会变得弥足珍贵，可能这也是科技最真实的底色。
0: 也就是在虚拟现实，在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遍地开花的今天、
1: 嗯、
0: 有时候坚持手搓也是一种魅力
1: 就好像人都有照相机的时代，好的摄影作品会变得越来越贵一样、
0: 嗯、哎，所以啊，这个周末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在家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还是在家打扫卫生，是吧、
1: 嗯、
0: 把家里收拾得利利整整，还是准备给咱们的家人们做一顿大餐呢？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
2: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水外墙漏水，看着只是简单修修的小事儿，但有的时候呢，背后却牵扯起了楼宇权的权属复杂，包括责任边界模糊、维修资金受限等许多堵点。
1: 咱办公室不也是吗？
0: 家丑不可外扬，展翰同学，咱那是偶发事件。
1: 好好好，
0: 我跟您说啊，真的有的小区居民挺着急的。您比如说在朝阳区石佛营西里社区的松下财管院小区，居民张大妈就说起了往年屋里头漏雨的困扰。他们小区呢2001年建成，漏雨的问题困扰了我们十来年啊。在汛期之前，社区摸排发现小区里面154户居民家里都存在漏雨的问题，而且漏水点位多达277处，
1: 真不少。
0: 你说夏天，
1: 也就是说一家两处
0: 啊，
1: 差不多。
0: 154户，277处嘛，您这么算算挺烦人的。
1: 一家一两处。
0: 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小区啊多数渗漏点位都集中在居民房屋自有区域，也不符合外立面大面积开裂脱落启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标准。为此呢，社区经过多轮讨论，就想出了一个自筹的维修模式，叫做集中打包团购。最终60户漏雨表严重的居民朋友参与了统一修缮，经过一个月的施工，集中修缮工作终于顺利完工了。连续多场大雨过后，您别说，这个维修啊卓有成效，修缮之后的居民朋友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漏雨的情况。张大妈说，这回啊真的给我们修好了，屋里一滴雨都没再漏过，也不用说那个下雨天儿，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你还得把家里的那个脸盆什么的都搬过来接水。
1: 是，
0: 这社区真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而在西城区唐人亭街道红土店社区新建里五号楼，家住在顶楼的居民庄女士说，我们家呢是厨房的屋顶常年漏雨，哎呀，之前找这个产权单位找了好几回，都推脱说没经费呀。这栋楼是1975年建成的长改老旧楼房，你看75年建成，今年26年，51年了，是不是？没有正规的物业进驻，日常的保养责任是由原产权单位负责的。红土店社区服务站的站长王玉接到庄女士的诉求之后，当天啊就上门看了一番，他发现居民的诉求真是不能等也不能拖。王玉当即联动街道应急抢修队伍上门处置，在抢修人员登上楼顶之后，通过视频和庄女士确认了漏雨的位置，也找到了渗漏的源头。原来啊，是楼顶的烟道口的防水油毡给翘起来了，那它就起不到这个防护的作用，雨水呢由此渗进屋里头。很快渗漏的问题也得到了这个妥善的解决。咱总说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像这种修缮的工作其实还是要把时间往前提啊。
1: 对，
0: 你看像今天咱北京很多区都迎来了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所以呢在这样的天儿，能不能让咱老百姓踏踏实实的在屋里休息，是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是下雨的周末适合在家做点什么，能不能让大家住得安心，还真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所以也给咱们各个社区点个大大的赞啊。
1: 你看刚才咱们有听众朋友们就说啊，说这个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干啥。这刚才这个就有朋友说那时花开就说这个下雨的周末没什么非办不可的事儿，就猫在家里做点好吃的，别给任何部门添乱。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其实就是这种天气您还是少往外走，能不往外走就不别往外走了，这外面这个雨大，说不定会有什么这个危险发生，您还是待在家里好好享受一下寂静的周末也挺好。所以呢从昨天的下午1:30开始呢，北京市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下午2点到12号的早上8点，本市呢会有暴雨。另外呢，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会有大暴雨。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市发布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这次过程呢，它有几个特点，每季雨量大，能北京都会。
2: 现在是北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翟汉。
1: 哎，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目前咱们北京依旧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和丰台区气象台都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也请朋友们一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另外呢，根据咱们北京市交通委、市公安局交管局的消息，今天也就是7月10号是周五，受到降雨的影响啊，预计晚高峰的交通将会呈现出高位运行的态势。为了有效的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朋友顺利出行，将在今天下午的5点，我看了一下，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01分了。今天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开车在路上下班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
2: 听到就是赚到。
1: 您可以来啊，临时的使用公交专用车道。当然，这个使用的时间是从今天下午的5点到8点，3个小时的时间。
2: 公交车道也就是这点时间了。
1: 对对对，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
2: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做点什么呢？您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当然，世界杯期间的五奖小竞猜也依旧在进行当中。你看今天早上刚踢完的比赛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是法国队2-0踢赢了，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那我们今天竞猜的是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您觉得哪支球队可以顺利晋级呢？
2: 焦灼呀，
1: 这是在这周日的早上会进行的一场比赛啊，具体的时间点真不好意思，我还真是现在有点记不清了，有没有朋友了解可以在咱们的聊天室分享一下。总之这周日即将开踢的一场比赛，目前还是只差2票，
2: 是很焦灼
1: 很焦灼，
2: 这样的比赛才有看点。
1: 现在只差1票，
2: 我赶紧再去投一票。
1: 你遵从你的内心。
2: 我遵从的内心，
1: 我看看哪支球队莫名其妙多了一票，就是翟汉现在投的哈。行，你投着票，我来跟大家说其他的事儿吧。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聊聊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做点什么呢。我们来看最近呢有一个热搜上的消息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这个热搜是奶奶删了77万条未读消息，又来了3万。我不知道翟汉，也不知道咱们朋友们是属于什么样的手机使用习惯。
2: 我的手机的短信是从来不删的，但是我用手机用到现在，我也只有1700条。
1: 哦，可以看总数的，
2: 对，是可以看到总数的，但只有1700条，77万条。天哪，这是
1: 77万条未读，
2: 区区3万天。77万条，你可想而知他一天得收到多少条消息啊。
1: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就算把这77万条删了没用，马上又来3万条。记者发现像这样的现象还不只是个例呢。早上8点55分，家住在郭公庄的梁女士微信上就弹出了一条消息，姐姐早上好。哎，发消息的就是一个名为福利官的企业微信账号。而到了9点01分，另外一个企业微信的陵园太极养好血气的消息又在屏幕上蹦了出来。接着发现梁女士的手机当中啊，她比那个奶奶删77万条稍微好点，她没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她是23000多条未读消息。
2: 嚯，
1: 这也不少啊，都来自

梁女士的手机。梁女士今年63岁，退休之后到北京帮闺女照看孩子。7月8号上午，她打开微信，屏幕上方显示有23814条未读信息。仔细一看啊。

0: 更多的未读信息，你知道超过99条它会怎么显示吗？
1: 三个点。
0: 对，点儿点儿点儿这种符号。
1: 嗯，
0: 和梁女士的经历一样，另外一位75岁的顾阿姨手机当中也有一些企业微信发来的信息。此前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添加了一个名为小北群主的联系人，对方使用企业微信，在没有进一步确认的情况下就把她拉进了一个养生群。
1: 嗯，
0: 她以2000块钱的特惠价买了群里头推荐的燕窝还有眼部按摩器等等组合产品，但是

0: 当闺女的也就没再多说。发现自个儿被忽悠了，顾阿姨非常的懊悔，默默的又翻看了一下聊天列表，删了几个之前老给她推荐产品的联系人。
1: 嗯，
0: 但没过几天啊，这些人又冒出来啊，给顾阿姨问好啊，这个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包括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这顾阿姨就有点纳闷，
1: 嗯，
0: 我不是都删了吗？怎么还能给我发信息呀？7月9号那天，记者见到了顾阿姨，发现老人手机里又出现了118条未读消息。

0: 哎，被他删了的那个联系人，哟，他还在这儿呢。您还是啊，只是把他从那个列表里的聊天给他删除了，也就是说聊天记录没有了。但只要他再发信息，还是会出现，人没删成。
1: 是，
0: 顾阿姨使用的手机搭载的是安卓系统，想要彻底删除聊天列表当中的联系人，需要进入与对方的聊天页面当中，点击右上角也有三个点，再点击头像进入他的主页，然后再点击右上角还有三个点，再拉到页面的最下方。

0: 理学院法律系的主任教授郑宁。郑教授表示啊，老人难以处理企业微信和其他的社群信息的困扰，主要有这么几个痛点。第一个是不知道怎么退群，第二不知道怎么屏蔽，第三不知道怎么拉黑。而且呢，您也知道啊，咱很多老年朋友人家也好面儿，有心理包袱，我还把他删了，这不得罪人吗？还有万一我要误操作了，把重要的联系人删了怎么办呢？所以郑教授建议啊，咱们平台不妨对所有的企业微信账号的拉新拉人这些进群行为强制开启被邀请人主动确认功能。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翟汉拉我进一个群，得让我点个同意才行。
1: 行，一会儿把你拉进咱们的工作群。
0: 我哪个工作群没在呀？您说说我看看。
1: 总会有你不在的工作群啊。
0: 哎，我那天看了一下我和李凯老师共同的群聊，好像已经超过了100个。
1: 合理。
0: 合理，真的很合理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群，但我们一般来说都是直接哎被拉
1: 进
0: 了一个群。
1: 好像是200人以下的话，它是不需要任何的这种接收的啊。
0: 是，所以可能老人不知不觉就加入了很多的群聊。
1: 嗯。
0: 另外呢，郑宁教授建议啊，可以利用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亲情协助机制。什么意思？咱们的子女能不能远程的帮助老人判断，包括帮助批量删除拉黑可疑的账号呢？这也可以降低独自操作的一个技术门槛。真得给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啊提个醒儿。
1: 嗯。

0: 对
1: 老年模式，你会发现很多的内容压根儿没有做改动，只是把字号调大了。
0: 对，所以老人看不到，
1: 是不是过于粗暴了，
0: 老人看不到删除联系人那五个字，因为那五个字显示不全。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新闻当中最大的问题。
1: 哎，
0: 也就是说，如果说老人知道这个按钮在哪儿，这个字能够显示的合理合情，能够让老人一目了然，那我相信这个老人一定知道是怎么操作的。
1: 所以
0: 问题也在于手机的厂商，各个软件的开发者要真的去照顾好老人的需求，要知道每一个人，就包括咱们前两天不是还说孩子嘛，对吧？孩子和老人他们在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怎样做到最方便、最便捷、最有工具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琢磨的话题，而且它是一个包含着很多人性问题的东西。
1: 哎，家里的一老一小，咱们得多加关注。像今天说这个老年朋友的问题哈，咱们说啊，要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这绝对没问题。
0: 是。
1: 但是这些软件的设计，包括一些功能上的排布，是不是能够更加适合现在老年朋友的需求呢？我们也期待未来可以有一些改进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

0: 6110热线给被骗的老人打去预警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呀还一直被骗子占线，所以联系不上，
1: 联系不上
0: 啊，就开始转而联系老人的儿子。哎，这好，正好啊，这儿子住得近，
1: 嗯，
0: 才让骗子没能得逞。这米阿姨对此深有感触。这现实当中很多的老人和子女其实没住的没那么近，
1: 嗯
0: 啊，可能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
1: 在两个城市，
0: 对，相距很远。这一旦深陷骗局，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
1: 还真是，
0: 那你说不在一起，这电话诈骗，电话一直占线，这怎么办呢？
1: 对，
0: 对吧？这更让这个米阿姨啊觉得很感慨的是，这个经历啊让她总结出了一条铁律，任何涉及钱财的事儿，自己拿不准就别做主，
1: 哎，
0: 多向子女社区110来求助，遇事不能慌，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1: 第一个保持冷静，第二个呢，咱多问点人，
0: 哎，
1: 是吧？
0: 稍微觉得不对劲儿，您问问别人，问问自己的孩子，问问自己的朋友，
1: 哎，
0: 对吧？更让他自豪的是，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他演的这个短片，他说以前看这类短片没有啥印象，这看到熟人了，
1: 嗯，
0: 这可得好好学学。这看到熟人是为了学吗？是在是看热闹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1: 他的一个他的意思是，这个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米阿姨的片子，是吗？
0: 哎，对，一般朋友，如果你看到亲，就是身边的朋友
1: 认识的人拍的东西，
0: 对，
1: 你会多看一会儿。
0: 我会多看一会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哎，你说到这儿，不是据说你也要去当男主角了吗？还会有这个项目吗？
0: 啊，还真有这个项目，
1: 真有这项目，拍了吗？
0: 还没拍呢。说房山有一个那个短剧，
1: 哦，
0: 然后是那种古装情节。
1: 哇哦，
0: 啊，我也觉得很神奇。
1: 所以你饰演的角色是
0: 那个一个侯爷。
1: 侯爷，
0: 嗯，
1: 我可以演你的婢女。
0: 不能这么自降身价。
1: 不是，我刚才刚说只有小角色了，
0: 没
1: 有
0: 小
1: 演
0: 员。啊，
1: 咱说反了吗？
0: 没说反，没说反。
1: 来说米阿姨吧。
0: 是，你看米阿姨，这就不一定程度上也不算小角色了啊，因为身边的人都在看她。
1: 嗯，
0: 这种身边人演身边事儿的这种模式啊，是极大的增强了宣传的说服力。如果说米阿姨是在演中学，那孙阿姨啊是在赛中学，啥意思呢？
1: 这又怎么回事？
0: 2026年的6月份，她参加了一个第五届全国老年人防诈反诈知识大赛，每天线上答题，就是开始做题了。你像刚才有说做这个数学题的，我做数。

0: 只要是您家里有老人，这可能诈骗的风险的话啊，你就可以让老人去多做做题啊，去演演戏啊，像这种沉浸式的竞技式的答题啊，核心都在于他在于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反诈宣传只有真正的生动起来，才能让老人们练就一双识破骗局的火眼金睛啊。
1: 所以咱们的老年朋友掌握一些必要的防诈反诈知识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当然如果用一种更加有意思的形式，比如说做一些微短剧啊，或者做一些反诈的知识答题，倒是挺好玩的形式啊。
0: 是。
1: 像米兰魂就说了，你看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对于手机上说的内容甭管说什么他都信。所以我觉得身边的家人朋友子女也得多多的给老人宣传科普一下，实在不行啊就欢迎大家多听我们大城小事吧，经常和大家念叨一些防诈反诈的事例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下雨天的周末适合在家做点什么呢，您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目前两队的比分还是非常焦灼啊，挪威队的支持的朋友比英格兰队支持的朋友
0: 就多那么两三票，
1: 三票、
0: 一直都是这样哈，
1: 这个分分钟都会追上的节奏啊，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投出您宝贵的一票，您觉得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哪支球队可以顺利的晋级下一轮比赛呢，欢迎大家的多多参与。那接下来咱们还是稍微歇会儿啊，听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稍后见。
2: 小时候
3: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眼贴，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66-7979。您看，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想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多功能的，还有的朋友说想要太阳镜。

0: 阿宝俩岛，就一天三顿饭咱得吃饱，然后呢中午睡个午觉，晚上再睡一个长觉。剩外卖都是上午雨停的时候叫来的，晚上再热热吃就行了。
1: 这是胡辣汤。
0: 哪里？
1: 这个是不是胡辣汤哈？这个
0: 哦，你是把哪个看成哪个？
1: 这个我把那个看成胡辣汤了。
0: 哦，胡辣汤，
1: 胡辣汤嘛。
0: 哦，胡辣
1: 啊，河南人叫胡辣汤，我不知道啊，我也现学现挂。
0: 我怎么觉得河南不是？
1: 咱们这聊天室也可以升级一下语音功能啊，我也想听听这个就是各个地区的人怎么说。
0: 让我想想，
1: 我有一个河南朋友，他有一种胡辣汤胡辣汤的说，
0: 胡辣汤
1: 挺有意思。意思，
0: 妞，
1: 算了，咱别现
0: 卖了，咱俩都不太具备这个语言天赋，感觉，挺不错的。我看这上面还有驴打滚，还是爱窝窝，是吧？有一个拼盘，还有小吃，旁边还有胶圈，这底下看着像面茶，你看像不像？
1: 是，
0: 都非常有北京特色的一些小吃。

0: 而且目前还引进了火锅，还挺喜欢的，买手店、主理人店这种啊。
1: 边逛边拍照嘛。
0: 对，家住附近的北京市民朋友也都知道，曾经这儿就是通惠小镇。通惠小镇是由新东郊蔬菜果品批发市场改造而来，2009年。

0: 继三里屯和什刹海酒吧一条街之后，咱北京的又一条时尚餐饮酒吧街。
1: 嗯，
0: 在2012年前后，小镇旁边确定打造为北京国家广告产业园，也是 CBD 定服装国际传媒产业走廊的一部分，也是朝阳区打造的重点功能性园区。所以呢，通惠小镇就被划为了产业园的配套商业，而且当时就进行了部分业态调整。
1: 嗯，
0: 那话说回来，您看啊，一会儿2009年，一会儿2012年，好像在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当时的一些规划。为什么到现在，像翟汉说了，十来年了，小镇迟迟没有正式对外开业呢？园区的负责人介绍啊，小镇的商业定位几经调整，但是呢，迟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而且当时通惠河的水质可比现在差多了，周边也分布着一些城中村，环境并不太好，对商家的吸引力不足。但现在通惠河的水环境真的是还不错啊。
1: 是的，
0: 在北京 CBD 的闹市当中，通惠小镇一荒就荒了十多年。2019年年底，因为城市规划调整等原因，还曾经拆除了部分建筑，现在这儿共有16栋建筑，经营面积近1万平方米。十来年过去了，这片欧式建筑好像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外立面墙绘甚至没有褪色。郑万生介绍，当时呢，小镇复制了深圳东部华侨城的因特拉根小镇，用这个用工用料还有钢筋的结构都做得特别扎实。咱们就拿那个人工彩绘来说，底漆颜料用的都是质量最好的。
1: 那可是得用好的，你看这个彩绘稍微用点这个质量不太好的，
0: 哎，
1: 你下场雨太阳晒一晒就变了。
0: 哎，一场雨把我淋在这里，让我想到歌词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经过十多年过去，好像这一片建筑保持的状态相当的不错。
1: 嗯，
0: 那去年呢？

0: 片儿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1: 咱不说别的啊，
0: 一个拍照地
1: 啊，我的健身房在那个电视台旁边，
0: 哎，
1: 就是朗园 朗园 Vintage 那边，他每到就是春天的时候啊，就是满墙就在通渭河边上嘛，对吧？通渭河边上他就种了非常多的这个
0: 蔷薇花、
1: 多头芍药啊，还有这种
0: 你说的是芍药，我去拍过蔷薇，
1: 也有蔷薇。还有海棠、甚至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不能乱讲啊，但有点像枫树叶的那种小枫叶的那种，应该是美国枫树，哎对，就是这张、就是多头，这应该属于蔷薇啊，就是那。

0: 更美的花，而且咱们通惠河越来越美了，更漂亮的水，我觉得构成了咱们北京特别好的自然环境。来，接下来翟涵速速的再跟我们说一声。
1: 哎，我们再说一个安全上的事儿啊，每次大城小事都逃不了这个安全用电啊。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说的是，
1: 咱们今天说说插线板，就是很多家庭啊。

0: 插线板上又插了很多的空调、微波炉、冰箱、冰柜这种大功率的设备，
1: 还真是全是大功率
0: 啊！剩下的高温啊，各类电器你本身就是高负荷运转，那这个线路长期过载就发生了自燃，那火苗顺着电线呢会迅速蔓延啊！你这家里有很多木质的家具和家电，就酿成了火情。那住户回忆呢，家中长期都是把多台设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家里这个电源就这一个位置，那使劲插呗，尤其是厨房。对不对？厨房可能会插的特别特别的多。
1: 现在厨房小家电特多是吧？
0: 对，
1: 什么电饼铛，
0: 这就容易出事儿啊。
1: 什么小小迷你洗碗机，
0: 甚至还有
1: 松饼机，
0: 还有什么
1: 冰淇淋机，
0: 电高压锅，
1: 对对对。
0: 现在还有电高压锅呀，朋友们。
1: 哎呀，所以这个厨房真的是咱们用电安全的一个高危地啊。
0: 所以您看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提醒，也就是说您别在插线板上再插插线板。
1: 明白。
0: 插线板串联，你同时接入多台大功率电器，是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火灾诱因之一。而且这类火情呢，起火速度快，你想有线啊，又电又更多了，很容易产生有毒的浓烟。如果发生在夜间或者家中无人的时段，这个安全风险成倍上升。我相信大家现在就去排查一下，
1: 是
0: 大概率可能就有一块是这样的。
1: 关键我忘记刚才翟汉有没有说 啊，其实大家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使用习惯，就是那个接线板不爱断电，就常亮。它因为会有那个开着的提示灯嘛，所有的那个接线板的电源都是常亮，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
0: 是，
1: 无论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节能的角度来讲，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顺手给它把那个电源关掉，也能给家里稍微省一点电呢。
0: 是，
1: 何乐而不为啊？
0: 插线板说我太难了，
1: 我太难了，这个天天高压超负荷的工作肯定是不行的。
0: 是的，
1: 也是提醒。

0: 适合在家做点什么呢？您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交流。
1: 嗯，
0: 而且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咱们聊天室里面，
1: 哎呀
0: 太焦灼了。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的一场比赛，刚才有

0: 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这个盛夏高温，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上一期我们已经聊了这个高温下私家车内会产生的一些隐患，同时也聊了中暑会导致的一些病症以及防护注意事项。年轻人在夏季高温这个燥热的情况，可能只觉难受，哎，身体难受，但是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病、慢阻肺的一些老年朋友以及家人嘛，这段时间一定也要提高警惕。因为很多老人觉得夏天血压血糖偏低，可是我身体没有不舒服啊，可能我也不像年轻人天天在外边跑啊，也不热，所以就私自少吃药甚至停药。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脑血管急症的风险就会上涨17%，这也是我查了一些网上的数据得出的。所以高温也是老年慢性病的一些隐形引爆器。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孟孟大夫跟我们聊聊针对中老年群体高温会引发哪些慢性病。
2: 好了，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为什么突然想说这期呢？因为我奶奶前一段时间住院了，住了7天，然后刚刚出院，也是他本身是有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最近随着天气的这个变化又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我们说那咱们就专门说一期，为什么夏天有的时候老年人这种慢性病患者反而会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跟大家聊聊是为什么。其实确实是那尤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是他就是刚才像练文说的，他觉得他每天早上给自己测个血压，测完血压之后呢，他觉得血压高了，他就把降压药吃上，他觉得血压不高，他就觉得那我要是吃了降压药，那给我降得更低了，我不晕倒了吗？那我能吃吗？他就不吃了，
1: 自己当上大夫了。
2: 对，然后他也不告诉我，然后结果最近胸闷气短不舒服，我就又去我们当地住了住院，住院之后刚出院情况又好了，我说您可听点话吧奶奶。然后我说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骨关节病，包括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慢阻肺，包括一些脾胃系统的这种慢性病，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对于老年的患者们，我们应该有哪些的注意事项，以及为什么这些病在夏天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想跟大家聊一聊在。
1: 所以这些看起来日常可能老人们觉得不起眼的小事儿，叠加我们夏季的高温环境呢，就会引发一些急症。那接下来我们先带大家厘清为什么高温会专门加重老年人的慢性病。
2: 是的是的，你想从这种身体机能来看，老年人他其实和小朋友一样，他的调节，小朋友是没有发育完善，老年人呢是之前成年时期他肯定是发育完善了，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的各项机能它一定是减退的，对吧？

再喝个冰水，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甭说您了。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哎呀，常温水不好喝，就放冰箱里得冰一冰，感觉喝着这叫一痛快，对吧？年轻这大小伙子冲俩冷水澡，但是这个时候啊，寒邪特别容易入侵我们的体内。刚才说了，我们说到了夏天，阳气会浮跃于外面，那内里是空虚的。如果您吃了特别寒凉的东西，然后您吹了这些凉风啊，这个时候我们寒气之邪呢就会侵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会干一件什么事儿？会阻滞我们的气血经络，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啊。它我们说不通则痛啊，它损伤气血经络，它凝在那儿了。我们说寒凝则痛，它那个冷气堵在那儿了啊，我们会诱发关节肌肉的这种酸痛、疼痛、不适的这种感觉。而这种寒邪呢，对哪儿还有影响？脾胃运化功能啊。今天吃了个冰的冷饮，然后脾胃功能运化不好了之后，你吃东西就容易干嘛？容易胀，容易消化不了，容易没有食欲啊。所以这些寒邪侵入到了人体，这种骨关节病的老人，这些本身脾胃功能弱的、容易有消化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们，就会说：“哎，我怎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症状？”甚至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人不是老年人这个乐意的。比如说帮孩子看小朋友、看孙子孙女呢，这一句，那年轻人开的冷啊，我这都有说，他那屋你都不能进，一进去，哎呦，这俩膝盖又跟针扎的似的，你又说不了，你说了人也不听，说人家不爱听，对吧？人说哎呦不行，他说我来开点药，我来开点膏药这那的。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要是怕腿凉，您不行，夏天的时候不要露膝盖，您穿点长裤，这种透气的棉麻的这种长裤，既解暑啊也不闷，同时也能帮助您把这个膝盖挡一挡。所以其实刚才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温差导致的血管

0: 通知了说这个病人怀疑是个急性心梗，医院开放绿色通道，他已经被送到了导管室，我们已经联系了家属，告知现在专门的主管医生，然后我们要给他做冠造，然后确实40出头40多岁，然后发现其实就是一个急性心脏的一个问题，然后以为是要做，来这儿特意约了一个胃肠镜，我们提前胃肠镜之前要查心电图嘛，一看发现是个急性的心梗，做半个小时说患者已经做完冠造了，发现确实有一根血管有狭窄，然后去做了球囊。所以你看年轻人可能都会在这个40多岁就很年轻啊，咱说40多岁支个架儿，就感觉就是，但是这种趋势一个是越来越年轻化，还有就是这种年轻人哪怕他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比老年人是要强的，但是在这个季节他可能还是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季节啊，看似平稳，看似平时好像血压还比之前控制的还好点了，但是背后的逻辑这种波动啊，其实对于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其实我们还是要在非常注意的，如果您这个时候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比原来不一样的症状，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胸闷心慌，稍微动一点就觉得心前区不舒服，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发出了一些警报和预警的信号。
1: 那其实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夏季高温的情况下，最凶险的不是高血糖，而是无症状低血糖，
0: 对，
1: 这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因为夏季糖尿病这种代谢比较特殊啊，在这种高温燥热情况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也是吃的降糖药，我继续在吃，但是我吃的饭量其实是在下降了，因为我夏天不爱吃东西嘛，天热嘛，
1: 是
0: 我主食量或者说我这个整体的饭量其实比原来我定这个降糖方案的时候是少了的，这会儿吃的少了，再加上出汗一多消耗一大，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甚至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我不是糖尿病吗？我不是高血糖吗？我怎么会低血糖？
1: 对呀，
0: 对，甚至之前有一些朋友，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要是高血糖的话，您随身备着点糖，万一低血糖了，你随时你得有个这个糖吃。他说我高血糖，我从来没低过，我备着糖干什么？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血糖会高？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血糖储存在哪儿？如果这个血糖，比如我们吃完这个饭，我们把这个糖存在哪儿？因为不存在哪儿，它肯定都漂浮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两个糖原，就跟仓库一样，叫做肌糖原和肝糖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肌肉像两个储存糖的仓库一样。正常人我们吃完饭了之后血糖高了啊，仓库一看，哎，血糖高了，把所有的这个高的血糖收到我们的仓库里，收到肌肉，收到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等哪一顿你不吃了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能可仓库里把这糖拿出来了？甚至包括那血糖为什么是稳定的呢？我现在我这个只要是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个糖够了，我就一直维持稳定。但是你会发现，哪怕我吃完饭4个小时，这个血糖都是稳定的，它怎么没有下降呢？为什么它是相对稳定的呢？是因为我们的储存进去的，它也随着我们的生命运动不断的一点一点，它再给你拿出来。甚至你中间有一顿不吃饭，它也能从这个仓库里给你掏出储备来，不至于让你的血糖变低。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他这个仓库功能有很多是丧失了的。他这个游离在血液中的糖没有办法被放到这两个仓库里，它就在血液中飘着，所以它的糖很高。但是糖很高，它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脏器都泡在糖水里，它对于其他脏器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降糖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个夏季高温会引发的一些疾病，也可以试着对号入座一下。如果有这些病症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对，
0: 接下来请孟大夫给我们讲讲啊，慢病的夏季风险，能搭配哪些温和的茶饮以及按摩辅助穴位。
1: 对，说到这儿，其实有很多养生派的家人们一定问，你老说这个危险那个危险，你告诉我们怎么办啊？对，其实首先也是给大家找了五个小的代茶饮方子，可以在家喝一喝。如果是面临了这五大类疾病的这个朋友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您调整或者说是稳定目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有心脑血管慢病的一个调理的情况，它可以有降压稳压活血养心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叫清心稳压活血茶啊，听这个茶，听这个名字，我觉得我奶奶就一定会去买。
0: 是的，
1: 但其实就是你自己回家准备这几种不同的药材，其实就可以了。非常常见，菊花五克，决明子五克，炒山楂五克，丹参三克，加上麦冬五克，菊花、决明子、炒山楂。丹参以及麦冬、对，你想菊花有去火的作用，然后防止这个肝阳上亢引发的血压的波动，而决明子呢有降压明目疏通血脂的作用，山楂是活血化瘀的同时它也有促进消化促进食欲的作用，丹参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一味丹参共同四物，养血活血啊，而且也不会造成出血，再加上麦冬有这种养心敛阴的作用，因为这个季节耗伤气阴过多，所以如果您是有心脑血管慢病高血压的朋友们，可以试试这一款清心稳压的活血茶，您回家拿这个养生壶煮起来，你就这个专门这个配着这个就当水喝就行了。当然了，这不能够代替您的药物啊，你说我喝孟大夫代茶饮了，我把我家药停了，您可千万别停啊，这家要不然您去心血管科看您主管大夫的时候，人大夫说这哪个孟大夫这么不科学呢，上来人停药啊，这可真不行啊，就是您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在这个吃药的基础上配合上这些代茶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您辅助您稳定血压养护心脏。
0: 是的，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糖尿病也是夏季会引发的一些病症，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可以推荐一下？
1: 对，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以气阴两伤啊，中医里边对于糖尿病他认为叫消渴症，口干多饮多尿多食啊，对于夏天这类病人呢，我们要一个是让他的血糖稳定，防止低血糖，但是也不能波动的太厉害，所以我们给大家想找了一款叫做滋阴稳糖清暑茶啊，我觉得您可以喝起来，然后这个是您自己回去准备这个药材就可以了。玉竹五克，麦冬五克，天花粉三克，茯苓五克，荷叶五克啊，非常非常方便的，一共是五类药，玉竹麦冬各五克，然后茯苓五克，天花粉和荷叶各三克，它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生津的作用，缓解夏天的口干舌燥，津液的耗伤，有助于帮助我们去化浊化湿，疏通糖脂的这种代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季糖冻病人觉得这个燥热啊，代谢紊乱，血糖波动的这个问题。
0: 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骨关节，然后呼吸脾胃调理，
1: 对，都要给大家这个小方子，因为说这两个给了，那三个你说我这听着呢，怎么到我这儿不说了，
0: 我们一一对应嘛，然后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1: 对，如果您是确实有骨关节病的一些朋友们，受着这个关节疼的这种困扰，尤其是老年，它其实也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对于很多老年人都有困扰，所以我奶奶经常说她怎么岁数大了浑身都疼呢，这查了也没啥大事呢，这怎么浑身疼，它其实有好多这种慢性的骨关节病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老寒腿，说咱现在说你现在穿裙子，将来老寒腿啊，其实都是这个关节退化的表现。如果您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说夏天一到了这个空调屋，觉得哎呦腿疼啊，脖子疼啊，浑身僵硬不适，这一款祛湿通络茶你也可以试一试，它也是从内调的啊，炒薏米十克，陈皮五克，桑寄生五克，茯苓五克，加上生姜2到3片，您可以用它泡水或者养生壶煮，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它的作用呢就是既能化解寒湿，同时呢清热祛湿，不伤我们的正气，特别适合夏天这种关节的慢病的这种体质。当然了，这个除了代茶饮之外，您也可以试试去摁一摁我们的这种阳陵泉， 阳陵泉之外，或者您找点这种艾灸去灸一灸我们的大椎穴。
0: 哦，大椎、
1: 啊、其实就是低头的时候、
0: 哦、
1: 后脖梗子那块最高的那个骨头那儿就是大椎、
0: 嗯、
1: 啊，它有温阳通气驱散寒邪的作用，对于改善颈肩这种寒冷的这种哎一吹空调有点疼的情况下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我每天晚上会用吹风机吹一吹
1: 也可以、嗯、这也行。那除了我们说刚才的骨关节病之外，那第四个就是呼吸的这种慢病的调理。如果这个季节有过敏性的疾病呀，或者是有

0: 瓶喘茶啊，听着就很清润。
1: 是的，
0: 嗯，也是老朋友几位，百合五克，陈皮五克，枇杷叶三克，茯苓五克，淡竹叶三克啊，其实它就很好的叫什么润肺养阴，缓解这种肺燥咳嗽。陈皮呢又可以理气化痰健脾，加上枇杷叶，枇杷叶呢其实就是清肃肺气。

0: 气短问题困扰的朋友们，您不妨
1: 吃点冬瓜也行。
0: 对，包括您说我摁一摁这种肺腧穴啊，我去揪一揪大椎穴，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除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科的了。消化科的脾胃病慢病专属调理的，它有健脾和胃清暑祛湿，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如果您是出现了这种啊食欲不振啊，觉得吃完东西就觉得胀啊，觉得脾胃不和，专属的健脾清暑和胃茶送给您啊，陈皮茯苓炒麦芽加荷叶各五克，生甘草2到3克，去焖泡它也行，或者是去把它煮了也行。对于这些脾胃虚弱、积食、食欲不振、吃点就堵、浑身沉重的老年朋友们，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特别适合健脾祛湿、消食和胃，稳固我们的脾胃功能。当然了，您也可以去揉一揉我们的中脘穴和阴陵泉穴。中脘呢是我们的一个啊，这个调整整个脾胃胃肠功能，因为它就在肚子的这个中间啊，上。胸骨剑突和肚脐连线中点这个位置，
1: 胃的这个位置，
0: 对，就是胃脘、胃嘴这个地方，所以就是中脘穴和阴陵泉。阴陵泉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大穴，咱回去揉一揉，对于夏天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是的，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已经很熟悉了。提到的这些茶饮和穴位呢，仅为辅助，千万要听孟大夫的话啊，不要自己擅自停药啊，就说孟大夫说的这些代茶饮我喝了就行了，就不吃药。到了这可不行啊！老年慢病呢，除了日常的科学管控、调理、稳定的作息和饮食之外呢，也要去看医生啊。
0: 是的，是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而且要增加这种监测的频率。您可不能说我最近挺稳定的呀，我也没疼，我也没头晕啊，我也没这个症状，也没这个症状啊，我就把药停了吧，或者我自己减半片啊，或者我就直接断了。哎呦，那您可胆儿太大了，这医生听见这吓坏了，这。你像我奶奶这，我有我，她都不问，生怕麻烦我，这给自己弄住院了吧？所以有的时候咱千万也是，关键是难受在您身上，住院她花钱不说，她遭罪。所以第一个，擅自停药减药这个事儿不可取，所有药物的增减调整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对于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科学的补水，少量多饮，不暴饮。因为老年人啊，他对这个口渴的感知相对比较迟钝，像我奶总说，他说我一天不喝我也不渴，我说你一天不喝你也不渴，不是你真的不需要水，是你的身体对于缺水这个事儿他不知道。所以我说他不跟您说他要喝水，您自己得啊喝着点儿。所以缺水呢是夏天血

0: 时候咱打成厨师，如果您要是开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咱别直着吹啊。你说我实在太热了，拿常温的湿毛巾去擦一擦，擦擦头，擦擦脖子，擦擦啊腋下以及我们的腹股沟，这是可以的。
1: 然后就是吃，
0: 对，吃的东西啊，但是一般咱的老年朋友们还是非常的这个清淡的
1: 健康，
0: 对，年轻人喜欢吃那重油重糖的，有的时候我说，他说孟大夫啥不能吃啊，我说辛辣油腻刺激的喝酒这都不行，然后老他说我也不吃这些呀、啊、我说是我说

所以我们在吃喝运动休息这块还是要保证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几个要点我们要注意、嗯、所以呢老年夏季的慢性病有这么多的隐患，在节目当中呢练文也特别想告诉各位，我们一定要摒弃这个夏天慢病自动好转的错误认知，还是要坚持规律的服药，科学的监测，合理的补水，然后适度的调理，可以用上孟大夫刚刚给我们说的这些代茶饮的方子啊，这样就能有效的平稳

0: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梁维俭进入春官居，司宾吏郑雷跪于马前迎接，梁维俭跳下马鞍，厉声询问：
1: 司马光何在？
0: 郑磊回答：哎，司马相公确实不曾来到春官居啊。
1: 有从洛阳来的老者吗？
0: 郑磊傻眼了：
2: 哎，有一个老者名叫卓人人，不叫司马光。
0: 梁维俭沉思片刻，忽的眼睛闪亮，脱口吟出：
1: 初时披木为鱼叟，近日忙乎作隐人，他正是司马光啊，现在何处安歇？
0: 郑磊一下子蔫了：
2: 怎么就平房里？

0: 话了，
1: 自己将被迫做出最后的抉择。司马光没有猜错，梁维简确实是捧着太皇太后的手书来到洛阳独乐园的。太皇太后摄政半个月来，又像蔡确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的阴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是几个行事诡诈、把握不住的重臣。他虽然调开王圭任山陵使，以中书大权安抚和笼络蔡确等人，但他的一颗心日夜都是紧张不安的。3月19日，司马光出现在京都，并在梨树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无归落，流向天子，活我百姓的狂呼声立即应和了他久欲重用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夙愿，也应和了皇帝赵顼弥留之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宝的嘱托。他从京都梨树文人学士宗室

求派梁维简飞马穿关雎，用赵司马光进攻议事的一纸谕旨，把行将骚乱的一股力量拉到了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他欣慰自己的果断决策，更欣慰自己对朝廷人事的判断。除了司马光，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承担这斗转星移、非常时期的朝政重任了。但司马光悄然逃离春官居，给他带来了一丝忧虑。15年来，大行皇帝亏待了这位朝臣典范。司马光也是人，而且是一个坐在冷板凳上失去了鼎盛年华的老人。纵然15年来修身自律，心中无太多太后的怨愤，但一颗长久遭受冷落的心，还愿意拖着一副举止不变的躯体，为自己即将开始的革故鼎新拼老命吗？他深知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柔中有刚，谦和中

0: 但愿自己真心实意的爱国之思能够感动年老体弱的司马光。3月22日入夜，司马光为梁维俭接风洗尘的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维俭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仪式的英明处理。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维俭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维俭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佑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夜阑人静，梁维俭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司马光，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呐。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直大礼摇拜，然后打开宫栏。邦家不幸，大兴升霞，四君充佑，同摄国政，共历世累朝，忠亮显著，勿戒章赞语不逮。司马光宫览完毕，神情凄然。梁维俭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1: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落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军时，军时积年之志欲屈于怀，兴邦之言至于口舌，良可哀也。亡者已矣，今离硕哀苦，社稷累卵，军时当淋漓心志，快马励精，共以革故鼎新之策，以解当务何所为先之矣。

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节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金，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绝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避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惹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

壮做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国库现实，财务银两实情如何，不为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务的门下侍郎张敦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库府无不充盈，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盈，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6000余万民，去年的岁入是6300余万民，较之嘉佑年间的3600多万民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实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账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那现实朝廷居要金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哦，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圭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负王安石，捧王圭而负王圭，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亦负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圭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书，乃世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振御辱执政，此人虽是韩为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凶甚远，暴力贪渎，与蔡确左右相宜。京都商贾已有宁逢如虎，莫逢御辱之句。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40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劳，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兼铸钱之职，操财务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极致，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至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司马光怅然长叹：哎，朝廷情状如此，光心切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

风水轩里响着。梁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17年来受压制的官员梨树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17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震、张敦、张藻，都不能

以资正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以资正殿学士司马光之陈州。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枉然师徒，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讳，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实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十七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必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需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变法十七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实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饥者饿者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宜见解。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愤怒打开一扇泄泄的阀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带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此时的司马光如同十七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进一个老臣。

0: 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
0: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1: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立新说新闻，夏日养精神，遇事儿要沉稳，帮助老年人。这话怎么说呢？一会儿咱们再聊。这就是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种心态的人盯准了，某种意义上说啊，这骗子他下套骗人还讲究点心理学。哦，是啊，哎，拿捏了这个对方的

客观规律。您到医院请教人家专业的医生，人家就跟您解释了啊，这个数值变化呀，咱们得这个随访，您就保持随访就行了。目前呢，咱们可以啊，先不采取一些个这个相应的手段。这话给您翻译一下，就是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健康数值有这个一些个略微的变化，略微稍微有些变化不要紧，大夫知道这是上年岁人的正常现象，哎，咱们呀加强监测，哎，这个有些指标啊，有些个您一年体检一次就可以，有些呢比如说大夫建议您呢半年就来一回，哎，测一下，监测监测，看看这个指标有变化没有。也有的呢，它这属于是中老年的常见的这个慢性病，讲话慢病，那怎么办呢？哎，那就得用药了。大夫就说了，这得对您呢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了，这个也属正常。哎，这人啊，大体上来说都是健康的，只不过呢，你看身上哪儿不合适啊？哎。这个腰酸腿软啊，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但是呢，这个对老年人他的这个心气儿，这是一种影响。我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有那个上年岁的朋友，哎呀，真是啊，一年一个样儿啊，哎呦，这走路啊，感觉这个啊，这腿迈不开了啊，这个睡觉也不踏实了。啊，这个跑医院的次数也多了，我就安慰他，跟这位老先生说，这个是正常现象。哎，您只要把它看成正常现象，多跑几趟医院，多跟这个医生同志好好交流交流，了解一下健康常识，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儿啊。横比，哎，大街之上，哈，走着走着。打道边上蹭蹭闪出了数人，一个俩还是多少，嘿，两手一张，站住别走。哎，那位一听坏了，赶紧报警吧。嗯，遇上劫道的了。啊，不跟劫道没关系。不过也看怎么说，这是另一种劫道的，我这给您当故事说啊。人家公安机关向社会发布这个有关的针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例，我呢把这个事情给您编成故事给您说，大概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你看在大街上，在这个也不一定是大街，可能啊人流没那么多的地方，看见一位老年朋友，上去之后搭讪，不是两手一张，站住不许走，那行了，那把人家吓跑了。他们不是，和颜悦色，态度非常的好。哎呀，请您呐到咱们这儿啊，这个给您呐按摩啊，给您足疗。哎呀，来了之后啊，咱们可劲儿的聊。哎，那位说这不是那么说啊。足疗是那个足底按摩，对对对，给您按摩放松。上年岁了，没说吗？筋骨这方面很容易出现不适。哎呀，感觉这个腰酸呐，背疼啊，哎呀，这腿发软呐。你看，给按一按，尤其是啊，这要是专业的，人家那个医院的按摩医师，那是专业的啊。当然，那个是给您治病的。哦，您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啊？比如说啊，这个颈椎不太好，到医院挂号，大夫看了之后，哎，说这个您适合按摩啊。那怎么按摩呢？推拿按摩，这是真正的传统医学的这个治疗项目，这没问题啊，您到医院一点问题没有。怕就怕好，结实之。

派人拦下，别走，跟我们去。去哪儿啊？到我们的店内免费按摩，哎，外加低价的足疗，就是给您啊这个足底按摩。他那个意思呢，刺激您的这个什么什么啊穴位似的，哎，让您感觉舒坦放松啊。用这种方式

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足疗可不是聊天，你看一边足疗一边给您按摩您的足底，走，哎呦，你稍微轻点，你看轻了没办法让您这个这感觉舒坦，哎，这是您的。

介绍的是他们行骗的手法。那位一听，李信，这打断一下啊，这个甭管是肩颈背的按摩还是足底按摩，讲话叫足疗，针对您的这个什么什么经络呀、穴位之类的，这是有讲究有说道的。您刚才也说了，到医院去挂个号，大夫说了您这个情况适合进行推拿按摩，这是正常的呀。对，您记住，我说的是去医院，那是正常的。大街上

的，这行啊，这个浑身上下感觉特别的通透放松，很舒服。哎，没按一会儿啊啊，你看还困了。利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机会，这帮人就开始这个套老年人的话了。哎呦，看您这个挺好的啊，哈哈，哎呦，那什么，那个您住哪儿啊？离这儿远吗？啊，那个，哎呦，看您这个岁数啊，应该是这个岁数不大。那个能问一句，您多大年岁吗？啊，我都那个70多了，奔80了。不像，也就才60多。那您这个退休时间挺长的啦。啊呦，那个您在以前在哪儿工作呀？看您这个气色啊，您这皮肤保养的这么好，哎，应该是个工程师大学教授吧。啊，哈哈，看，哎，那个那您这个经济条件应该不错呀。孩子们都在哪儿啊？都工作了。跟您住在一块儿吗？您记住啊，我大概这么给您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聊着天啊，是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套老年人的话。哎，摸老年人的底。那位说干嘛呀？你看，首先啊，了解一下这位老年人他的经济状况如何，看看这个人呢，他的穿着打扮。哎，您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您看您这个是不是啊，头戴着马聚园，哎，这个身穿瑞富祥

所以我说呀，哼，这个有些朋友别不爱听，没别的意思。说人啊，都有这个心理，立心也是。你看，货比三家，你这价格合适，而且价格还有这个优惠啊，还能够这个有这个赠送的服务，那好啊，是不是啊？这可以啊。但是您琢磨琢磨，天上有没有白来的馅饼？他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说呀，一个是别贪便宜，再有一个呢，跟陌生人谈话

而且呢独居，不跟家人住在一起。哎，行嘞，开始下家伙喽。然后呢，哎呀，这就开始了啊，打听清楚了，您这个身体状况可不好啊。哎呀，您到我们这儿来算是来着了，您要是啊转天或者之前来都没戏，您来的太巧了，正好我们这儿有专家可以给您免费体检。哦，看看您身上

结识了一个诈骗分子。债主啊，在网上跟这老年人说啊，我是军人。我说过，这是最讨人嫌、最可恨的一种诈骗。他利用了普通的群众对于军人的敬佩之情。我是军人，跟这个受害人聊天，这个我这儿啊，有这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哎呀，但是你看我这个身份呢，你看怎么办呢？交给你，让你啊下载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然后呢，然后我给你发一个二维码，让你啊来这个到这个平台上，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诈骗的平台。你在这个地方，哎，这个能挣钱，哎，稳赚不赔嘛，投资项目，我不方便，你可以呀。这么一说，这位相信了。充值之后，客服说了，哎呀，充值这您知道，就直接往这里头就存钱，往那个诈骗平台里头存钱。但是这个群众开始不知道，他就以为对方不是说了吗，你看我这儿这我弄不了这个，但是这个项目投资稳赚不赔，你可以去呀。诱骗对方在这个诈骗平台上充值，然后客服就跟他说了，哎呀，盈利啦，挣了5000呐。

以说呀，咱还是真得啊提高警惕。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津通勤痛点优化升级新方案。北京晚报的消息，三伏贴7月15号开贴，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应用人群。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各位的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关注，是回头见了您嘞。

时常对特工嘘寒问暖，向他们的家人问安。如果他知道某位特工人员在生病，总是会送给他鲜花和慰问品。而总统福特则把特工们当成能够推心置腹的哥们儿。他在寒冷刺骨的夜晚，总是会准备一份鸡蛋三明治给门外守卫的特工补充一下热量，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为他们冲泡一杯咖啡。约翰逊确实让特工们烦透了。有一次他的爱女不慎摔了一跤，约翰逊居然下令将伴随他女儿的特工逮起来锁在花园里。还有一次，约翰逊在车内聊天，下意识地用报纸猛敲坐在车前位上的特工的头。这位特工极为恼火，但是又敢怒不敢言。总统卡特对特工则是爱答不理，常使特工们产生被冷落的委屈感。但是特工们宁可被冷落，因为当卡特真的注意到他们时，他们的日子会更加不好过。有一次，特工人员陪同卡特在巴拿马签署运河条约，遇上了暴风雨，车队在城中缓缓行进。在车队旁边慢跑的特工人员个个都淋成落汤鸡，而当卡特从车中出来时，竟然对着他们呵斥道：真是些笨家伙，居然连躲雨都不会。还有一次，

在外出时喜欢搞点即兴游戏，这才是特工们最提心吊胆的而又苦不堪言的事儿。比如说卡特在宣誓就任总统后，突然宣布他要效仿170多年前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从国会山步行到白宫，以显示他深入民众。特工们认为总统这么长时间在毫无防护的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人流当中鱼龙混杂，如果中途有人行刺，那将会令他们束手无策。由于这是卡特的即兴之举，特工们没有丝毫准备，又不可能临时调来援兵，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卡特走。那一天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当特工们陪同卡特到达白宫时，他们的内衣全部被汗水浸透了。更加惊险的还有，里根总统在参加总统竞选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的影星詹姆斯·史德华前来助阵。里根一激动，就鼓动史德华重展在第二次大战时担任 B-29 轰炸机飞行员的雄姿，驾驶飞机。史德华一坐上波音727的驾驶座，就得意忘形地大讲他在二战的

他们英俊潇洒，眼戴墨镜，身穿风衣，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们身手敏捷，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们就是神秘的美国总统。

0: 神秘美国总统卫队。
1: 美国总统的每一名保镖都非常清楚，他们的职业关系到世界上最强有力人物的生死。如果美国总统遭到暗杀，他们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他们当上总统保镖的那一刻起，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总统保镖们的防卫武器的不断更新。

都做得非常完美，包括水和空气的检测，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辐射，警报器都会响起来。但是压力也往往出于白宫内部，因为白宫的其他政府部门和特工部门之间在总统的行踪问题上并不存在。

0: 童保镖患上了心脏病和神经衰弱。很多时候他们会在睡梦中突然惊醒，而搞不清自己是在地球的哪一边，手表上的指针是早晨还是晚上。有的人因为睡眠不足而流鼻血，还有的人未老先衰或者英年早逝。曾经因为舍身保护里根总统而获得美国特工局最高奖赏勇敢奖章的丹尼斯麦卡锡说，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他的头发已经过早的花白了。连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专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工的精神压力对健康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统的保镖由于任务特殊，感情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也是难以言传的。特工们在谈恋爱时，女孩子往往必须乘飞机到处飞才能跟他们约会。两个人好不容易见面，特工由于职业习惯总是会走在女孩的后面，让他们感到很别扭。他们很难有一段甜甜蜜蜜有头有尾的浪漫爱情，因此特工们虽然个个魁伟英俊，却没有多少女孩子愿意同他们一起过那种既危险又毫无规律的生活。而且由于特工们每十周至少要出差30天，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外地方任职的特工长期不能回家，已婚的特工人员家庭十之八九都不太幸福稳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很少有人在总统保镖的位置上工作超过5年。而这些保镖们从火线上退下来之后，虽然还可以继续当保镖，但是他们绝不会再重返总统的警卫圈。有许多人下来之后就不愿再留在特工局工作，而进入了其他行业当中谋职了。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了神秘的美国总统卫队，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著名的秦始皇坑儒之谜。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许多举措之后，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且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秦始皇开始了他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们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且指责淳于越等不失金而学古，盗古以害金。最后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

0: 之谜。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秦始皇究竟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的借口。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也进行了论证。首先，史书中对这个事件所提及的具体人

中国而被历史铭记，秦始皇也因为焚书坑儒而背上历史骂名。焚书已经被历史所确认，坑儒却是疑云重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坑儒之谜。

事的两次不同记载。不过这种说法的知识就不多，因为这两次坑儒的差异太大，一次是在咸阳公开的坑杀，另外一次是在骊山温谷秘密的坑埋，前一次460多人，后一次则有700多人。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水汽垂直剖面观测与同位素示踪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研究显示，珠峰北坡地区大气水汽在夜间呈现三层垂直分层结构，地表到约5089米的边界层表现为最低的逐日变化和稳定的值检率，表明存在一个稳定且混合均匀的大气环境。而约5089到6870米过渡层作为上下层大气水汽的缓冲带，表现出相对湿度的剧烈调整和风向变化。约6870米以上自由对流层受外部气团水汽主导及强烈的动力分流影响，表现为最高的日变化和值检率骤变。研究证明，西风带啊能够将孟加拉湾北部的水汽直接输送到喜马拉雅山脉北侧，夜间水汽大量分布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自由对流层中。通过高分辨率大气模型模拟进一步揭示，当水汽被抬升到海拔7000米以上高空时，伴随气温骤降和冰晶形成，较重的同位素被大量移除，导致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值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在海拔7000米以上，水汽中的氢同位素值平均比5000米以下偏低约1/1000，表明冰川峰对边界层内大气水汽的快速均匀混合具有关键作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

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根据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北京呢是全程没有高温天气。那这样清凉的六月啊，上一次出现还要追溯

春雨贵如油啊，这个降水比较稀少的季节，那现在看来，当春季温度升高的时候，那也会出现非常强的强对流天气，导致暴雨和城市内涝，这两个呢，在最近这些年呢，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啊。

0: 地区，比如像通州那边啊，出现了这个大的冰雹。好像北京朋友会说了，以往下雨就下雨吧，怎么今年出现了冰雹变多的情况？那这两个变化，魏克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那往年这个时间啊。

0: 更宽一些，形状更宽。那这是今年的特点。那为什么今年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就是相关的研究的工作。
1: 嗯。

0: 来转移，至少呢，不引起个人生命的处于危险状况，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呢，随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到了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哪怕你到了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如果是有随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的习惯，你也可以避免就是个人出现危险的状况啊。
1: 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日常首先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这个习惯，关注气象预警的这个习惯。因为现在的天气预报也不仅仅是给你预报明天最高气温多少、最低气温多少、风力多少，它其实预报的非常的详细，包括一旦出现可能有风险的这些灾害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等级的预警。公众需要具备的就是你去了解啊，这个蓝色预警、红色预警也好，它不同预警程度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危险，我们需要什么方式去求救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具备的一些知识。而且呢，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儿不当回事儿哈。就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有些朋友说：“哎呀，你看下冰雹了，很少见呀，我们出去看一看，拍个视频吧。”然后就贸然走到大雨当中哈。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我们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要关注的更细一点儿，像预警信息当中。可能会提到的24小时累计雨量会达到多少毫米以上，比如说山区和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么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当看到这些提示的时候，那首先呢，我们可能就要取消自己周末去山区游玩的一些计划，那如果能待在家里，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还想跟魏克老师再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也看到了这两天很多新闻在推送，说不光咱们国家今年可能面临着一些特殊天气的这种挑战，全球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个欧洲，包括前两天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其中有一场比赛当中，因为有雷暴天气，一场比赛晚开了2个小时啊，当时还有很多球迷特别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一个天气事件就要把我们这个球赛往后

0: 尤其是他们空调的装机率非常低，整个欧洲的空调装机率呢，是所有发达国家体里面，最低的，大概只有20%多一点啊，那20%多一点，在40度接近40度的高温的天气里面，那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并且呢，风险也特别大。那这都是一些新的情况，全球都在发生极端天气。生命危险的，非常的严峻，所以我给欧洲的朋友的建议就是，你能买空调赶紧买。以前呢，你们欧洲人觉得，哎，每年夏天就那几天，熬过去就行了。那现在看来，它可就不是熬过去了，就是时间越来越长，你能不能熬过去的问题了啊。
1: 你看以往我们国家像哈尔滨啊，像我的家乡张家口啊，反正前几年哈，夏天老人都说我们不装空调，我们连电扇都不用的，是谁要夏天用空调啊？但是会发现这几年基本上家家都装了空调了。那现在欧洲也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空调在欧洲，也非常的抢手哈，这两天也是在热。

所以呢，就是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调整，那我们的应对的我们的手段就会更多一些啊。我们这样的理念呢，最近这些年呢，在全球其实得到广泛的应用，我们国家。

0: 样的这个疾病啊，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过敏，是我们人体反应真的是那个过字啊，真的是过了吗？
1: 其实我觉得您这种理解，还是蛮到位的。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也称为变性鼻炎。

0: 也治，感冒呢，它相对来说肯定是发生在这个感冒容易发生的季节，比如季节交替的时候，或者感冒流行的时候。然后同时呢，感冒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相对有一些全身的一些反应什么的。然后，但是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本次急性发作之后，它一般不会有全身症状。
1: 就是它在跟其他疾病的这个鉴别诊断当中，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是吧？就
0: 对，
1: 是
0: 过
1: 很
0: 敏
1: 多
0: 性鼻
1: 的
0: 炎是有自己的
1: 特
0: 这
1: 点，因为
0: 种
1: 但是
0: 明
1: 很
0: 显
1: 多
0: 的
1: 的
0: 特
1: 家
0: 点。
1: 长有时候也分辨不出来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之后，到底孩子一开始是感冒还是一开始是鼻炎，好像总得要分辨一下啊。
0: 对，其实过敏性鼻炎在儿童里边的这个发病率更高，然后包括儿童时期，它还会合并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呀，或扁桃体肥大。

0: 这是一个慢性的病程，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优先去往过敏性鼻炎方面去考虑。当然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呈现这种明显的发作特性，也就是它有一阵这种发作期的时候，它是呈现一种急性的一个状态。
1: 比如呢，
0: 急性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它发作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连续打数个喷嚏或数十个喷嚏之后会出现，
1: 就是打喷嚏可能是停不下来的啊，一连串的是吧，
0: 流清鼻涕，然后但是呢它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并没有全身症状。比如说一般很少，如果它没有这个下气道的这个反应性增高呀，或者说合并哮喘这类，它一般不会伴有咳嗽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也不会伴有全身反应。当然在化验方面也能鉴别出，但是如果要是感冒了呢，然后刚才咱们提到过，就是首先相关的季节容易发生感冒的季节，再其次有这些相关的类似于像鼻炎发作的这个症状，但是之后呢它会还会慢慢会有浓鼻涕出现呀，之后会合并鼻窦炎呀，容易合并气

0: 我们会给患者来做一个鼻内镜的检查，然后鼻内镜检查呢会看到这个他的鼻黏膜可能典型的发作期就呈现这种苍白水肿。如果他当然比如呈现一个慢性病程的时候，在非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也呈现为一个慢性的这种充血，甚至表现为暗红色的这种，甚至是有时候伴有缺氧的话还会有一些略呈青紫色这样的黏膜颜色，但是最典型的还是黏膜苍白水肿。
1: 苍白水肿啊，
0: 对，然后鼻腔里面会有这种清水样的鼻涕。
1: 这个现在好看多了，我记得早年间拿那个鼻镜啊，大夫要戴上，然后
0: 戴上额镜，
1: 对，然后仔细去看啊。但是现在特别的高科技，旁边有一个大屏幕，跟患者包括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清晰啊。
0: 是的，早年呢，然后我们耳鼻喉科医生呢都是戴上额镜，然后拿一鼻镜，他多数呢在鼻腔比较狭窄。

0: 这种叫体外实验。体外实验，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抽，像您说的抽血化验，我们把血抽出来，然后在患者的体外进行这个实验，来检测血液中有没有针对这个过敏原的特异性的抗体。然后呢，也可以做这种体内的实验，就是体内实验就是像做皮试一样。
1: 就是打好多小针哈，
0: 对，像做打很多小鼓包。
1: 但是现在好像这小鼓包的这个人接受，因为觉得特别疼啊，这个有一定的拒绝的心理。
0: 一是可能会轻微有一些刺激感，然后再其次呢，他在体内实验嘛，他首先要做好这种抢救的措施，因为即使少量的接触过敏原，像一些高度敏感体质的病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抢救措施要备好。所以那么能开展这种检查的这种机构呢，那么首先它这种抢救的措施，周围的环境还有医护的配备都要相对更要齐全一些，
1: 更齐全一些。
0: 它就像不会像这个体外实验抽出血，然后我们拿试剂盒来一检测就。
1: 所以现在好多人是不是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体外实验，就抽个血相对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哈。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咱们像我们医院主要也是以抽血化验特异性 IgE 为主，可能这种抽血体外实验更普及一点，
1: 更普及一些，
0: 多家医院可能很多医院都可开展。但是现在皮试的这种体内实验有部分的医院会能开展，
1: 也还会开展哈，
0: 也还会开展。
1: 所以我看现在这个检查的这个整个就是所谓的好几套啊，就是你要查过敏原的话，要查好几套，什么各种各样的艾草啊、树木啊、白桦树啊，然后什么猫毛、狗毛啊，都要去查一下，是吧？把生活当中常见的有没有一些统计，大概常见的能查出多少种？
0: 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
1: 非常多了。
0: 首先，吸入性的、食物性的，还有接触性的，就可以分为这些类。但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过敏

0: 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鼻腔出现了这种水肿啊等等这样的症状？
1: 其实过敏原检测呢，它有几个目的。首先，最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更进一步的确诊我们属于过敏性鼻炎这一类，因为有很多疾病其实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非常非常的相似，症状方面非常相似，可能在鼻镜检查方面也类似。但是呢，那如果我们要确诊它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是要有过敏原的这个支持，当然。

0: 它还没有产生，还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体，或者说没有这种全身的这种免疫反应呢，然后那么这时候可以先对症进行治疗。
1: 所以现在就是首先对症治疗也是一种办法，来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0: 看看
1: 效果如何？
0: 对，改善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常见的是不是基本上都能够排查出来？就很少有需要仔细鉴别诊断的，是吧？
0: 其实过敏性鼻炎它的确诊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从患者的症状、内镜检查还有过敏原检测这三项，基本上具备了就

0: 咱们这个为什么强调有时候在养育儿童的时候就在幼年建议他多去广泛的去接触这个外界环境，然后包括母乳的喂养呀，然后或者包括他自然分娩呀，这个情况都可能帮助孩子来更好的去抵抗这个过敏性疾病。
1: 哎呀，所以一旦比如说有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啊，大家应该是积极的去，首先能确诊啊，去做一些检查，然后别每年都扛着啊。这个其实它的发病是不是也就像以过敏性鼻炎来说，它的发病是不是也跟季节跟环境可能密切相关？它也不会一年四季365天每天都这么痛苦，是吧？
0: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像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当然主要在这个相关的季节。但是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里面很大一部分人群还是这个常年性的，比如说这个对这种动物皮屑的过敏，比如家里养猫，像这个猫毛它是猫皮屑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然后而且猫又不肯接受频繁的洗澡，
1: 对，猫不爱洗澡，
0: 所以说对这种猫毛的这个管理上，然后我们广大的爱猫的这个人群呢，就是它如果在存在这种猫皮屑过敏的情况，然后就是比较痛。

0: 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

0: 整个降雨过程将持续时间为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截止到今天早晨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1.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达到了196毫米。今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早晨至上午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加强，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目前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及时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7月10号20点到11号20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

0: 厅、斋堂等市管水库及海子、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加大淤泄流量。
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昨天发布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并公布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点位并导航。那么此次应急避险停车场筛选主要遵循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原则，会结合降水强度、周边交通通行条件等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更新。
0: 整体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立体停车楼和高架停车场，如东城区东四十条68号立体停车楼、海淀区城乡贸易中心高架停车场等，这类停车场本身离地较高，不受地面积水影响。
1: 二是地势较高、道路较开阔的地面停车场，如东城区天坛北门停车场、西城区匹财胡同道路停车位等，这些场地选址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区域，以往未出现过积水过高情况。
0: 三是经评估的桥下或地下停车场，如海淀区香泉环岛桥下停车场、大兴区西红门国际中心地下停车场、昌平区悦汇广场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停车场一方面紧邻路侧停放方便，另一方面在防汛物资响应机制方面较为完善健全。
1: 此次发布的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在收费方面，各管理单位按照现行定价机制执行。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市交通委已指导行业协会向从业企业发出倡议，倡导在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对避险停放的车辆可给予收费优惠或者是适当减免，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北京静态交通公司开放的31处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于7月10号到12号9点为车主提供免费服务。
0: 为做好入汛以来北京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应对保障工作，地铁公司及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力保障乘客雨天安全顺畅出行。目前北京地铁所辖各线路共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各个车站根据日常的客流量足量配备便民雨衣，完全能满足乘客的需要。
1: 铁路方面，受京津冀地区强降雨影响，

0: 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1: 新华社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0: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
0: 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然而，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

0: 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6。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滕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米，既能拓宽通行路面，墩台外侧仍留有一米多缓冲距离，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触碰损伤。
1: 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渊墩保护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它并不相悖，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是渊墩的高台占用了这个人行道，而是他弄了一个很宽的护栏占用了人行道，他只要把那个护栏往里面去个一米五左右。

三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

子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

0: 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

文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

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

0: 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

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

制作好城市交通运行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引导等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到13个涉农区督导防汛抗台，指导23家临山临水的养殖主体和316家农业休闲园区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一级响应，同步启动跨区域增援机制，第一批次200人到重点区域前置备勤。当前本市已启动暴雨橙色预警，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七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市防汛办提示，暴雨期间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

0: 月十号下午四点，一辆大巴缓缓驶入军训基地大院。车门一开，来自四川的蒋秀云笑脸盈盈，第一个走下车。
1: 我是四川的，这边打工的，当帮我。
0: 七月九号，怀柔发出暴雨红色预警，蒋秀云服务的雇主家接到转移通知。让他没想到的是，村干部特意叮嘱，这次转移一个不落，包括他这个外地来的保姆。这天，像蒋秀云一样从雁栖镇各村转来的有将近90人，而更早一步，278名琉璃庙镇的村民已经提前安置就位。一间小屋里，林女士

0: 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针对积水内涝防护，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熊英用几句顺口溜为市民群众做了提醒：
2: 汛期出行看预警，低洼路线提前绕，驾车涉水稳慢行。

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

0: 间下降。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两大千亿龙头直线封板，商业航天历史性时刻来了，
0: 突破8861米，创纪录，中国无人机靠什么征服珠峰？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去年受灾

0: 台风巴威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这也意味着台风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进入24小时警戒线以后，气象部门会逐小时对台风进行监测，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并随时通报台风的实际情况。
1: 那么在卫星云图上，昨天巴威可见眼区消失了，持续的干空气卷入，导致其强度下降为台风级别。但是很多人会以为啊，风力减弱，影响也会随之减弱。其实对巴威这种超大型台风来说，中心强度下降不等于降雨威力大折。
0: 那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啊。相比体型小巧的台风，超大型台风自带海量水汽储备，造雨能力、覆盖范围、影响时长都不可小觑，即便身处千里之外也可能会被波及。那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尤焕玲表示，巴威和2023年的台风杜苏芮不同，其路径比杜苏芮明显偏东，整体对北京的影响比杜苏芮要弱。那么目前来看，

0: 扶老携幼集体乘坐大巴往几公里外的一个酒店去转移。到昨天傍晚五点左右，所有24户一共95人都在安置点安顿下来了。那么像这样的重点人群呢，遵义区是共计转移了，目前为止是212户616人。这就是我这边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那么后续有关顺义的情况，我们还会继续连线杨迪，再见。
0: 嗯，再见。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怀柔。7月9号，怀柔区暴雨红色预警拉响，当天中午12点，怀柔区启用位于北京市学生军训基地的首个区级转移安置点。那截至昨天下午5点钟，这个安置点已经顺利接收琉璃庙镇、燕栖镇等共计360多名转移群众，以70岁以上老年人居多，目前呢都已经安置妥当。
1: 那么面

0: 一点都不将就，鱼香肉丝、咖喱牛肉、黄焖鸡，这里的伙食丰富多样，连续三年根据村民口味持续优化餐食。那么安置点内呢，四种自热米饭、五种口味方便面管够。此外呢，床铺、被褥、饮用水和牛奶、面包、火腿肠、生活物资一应俱全。每个镇级安置点还配备了两名医护人员和两名民警值守。
1: 平谷区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7月9号晚，山区孔城峪村连夜转移74名村民，统一安置在万庄子村集中安置点。那安置人员较多，村民就餐时间、饭量需求各不相同，难免产生分歧。那村党支部书记崔宇亮第一时间站了出来，耐心协调各方诉求，安抚群众情绪。那村民们说，村干部就是风雨安置点的情绪承接人。
0: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是转移群众重点区域，红莲村社区老旧平房区在昨天12点前已成功转移9户17人。然而，风雨中街道与社区持续巡查时发现，已经安置在附近酒店的人员偷。

0: 平安送回安置点。
1: 筹划安置点餐食，到疏导群众情绪，劝返私自返家的居民，工作没有止步于应转尽转的数字指标，一个都不能少，从来不是口号，是把每个人的难处兜住，把每一处细节做实。这场暴雨中的转移安置，照见了北京基层防汛的

0: 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清涛疏通。
1: 全市水利工程的运行目前也安全平稳有序，大中型水库都在限汛的水位以下运行。那么20座大中型水库的较汛限水位多预留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及海子、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加大预泄流量。
0: 石景山区气象台7月9号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北京排水集团在金安桥下凹式立交桥呢设置排水单元备勤，一旦积水影响交通，立即启动排水作业，保证交通顺畅。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2: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请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那么8号市气象台发布石景山区的橙色预警以后呢，排水集团呢随即发布了二级备勤响应。那么昨天下午3:30啊，我和记者陈轩来到了石景山区金安桥立交桥采访。那么在记者采访的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这里的雨量不是很大，时下时停，没有对交通造成影响。排水集团金安桥单元接到集团公司的响应通知以后呢，立即对车辆、油料、水泵、管道等物资进行了认真检查，最后呢就进驻金安桥点位。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他们在桥下最低点预置了2台4次水泵，每一台水泵的抽升能力是每小时400立方米，而现场单元整体的抽升能力呢是每小时3600立方米。

交通委员会昨天发布安全停车避险通告，并公布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名单，市民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具体点位并导航。那么此次的

0: 翠美食休闲街区昨天正式开街。
1: 两家米其林一星餐厅坐镇啊，多家特色手店美食集结，别处吃不到的这儿都有。同期呢，还有火爆上海刷屏小红书的朱炳仁水果 party 北京首展，多巴胺色彩的巨型铜制水果超好拍，再加上街头演绎，边逛边吃，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0: 更有开业福利，别错过。

0: 降雨程度啊，也请王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北京的天气和降雨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昨天的降水实况哈。从昨天早晨8点一直到今天早晨7点，那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23.1毫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降水量总量达到了196毫米。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介绍一下。